锋，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秘密。

性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实践队走进金井塘东，青春力量赋能侨乡文化振兴。避暑充电两不误，图书馆成暑期热门打卡地。仰正中学葵光校区摇号录取350名初一新生。深入港富社区，百平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近70个品种三角梅竞相绽放。近段时间，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的师生走进金井镇塘东村开展实践活动，给村里绘制了逐浪传心、意会侨乡的墙绘作品，用青春力量赋能侨乡文化振兴。
1: 3号上午，在金井镇塘东村海角一号会客厅，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逐浪传心意会侨乡实践队正在对这幅墙绘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墙绘以蓝色为主色调，共有3幅，融入了塘东的滨海风光、帆仔楼、紫菜、海带、海蛎、特色海产品及旅居海外的游子的文学作品。
2: 然后第一幅墙绘主要体现的就是这里村子里面的一些建筑，还有我们的这个触角沙滩。然后第二个塘东呢，主要是想要为这边的游客给一个打卡的位置。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元素，比如沙滩、渔船、贝壳、石头，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还有这个侨乡的一个平安坯、一个桥坯。然后最后这一堵墙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菲律宾侨民所创作的一首诗歌，其实也体现了我们侨民的一个对故土的热爱吧。
1: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逐浪传心意会侨乡实践队共有9名学生、2名指导老师。此次实践队在暑期三下乡期间赴金井镇塘东村开展为期7天社会实践。队员们依托设计专业优势，挖掘当地红色、侨乡、海洋、闽台风筝特色文化，通过走访调研、文创开发、乡村墙绘、文化宣讲、校地共建等举措，活化乡土资源，以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2: 我们在来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解塘东的各种信息，然后认识到了我们这里的塘东三宝，然后并且为这三个物产呢设计了，每一个都设计了相应的 IP 形象，然后对这个 IP 形象呢，我们又进行了衍生创作一些文创产品。
1: 而在塘东学堂，队员们开设乡土宣讲课堂，以自研文创为答题奖品，借助卡通 IP 讲解红色故事、华侨历史与闽台情缘，科普中华后等海洋保护知识，并设置手绘互动环节。
3: 画的是一片海域，然后这里是卷起来的海浪，然后这里是鱼儿跃出的画面，观感非常常好，好说的话题很新颖。我们认识使了我们这边著名的触角沙滩。我认为这节课非常好，非常有趣。
1: 活动期间，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设计学院还与金井镇塘东村开展座谈，围绕古厝活化、红色研学、文创开发、乡村美育达成长期合作意向，举行实践教育基地签约授牌。
0: 暑假伊始，在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迎来了一波读书热。
4: 7日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5: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
6: 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4: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7: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得十分恰当。
4: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8: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宁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4: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近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8: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近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0: 暑期来临，游泳成了不少青少年消暑纳凉的首选。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确保安全？遇到溺水险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4: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是第一步。
9: 暑期游泳的话，我们要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那些危险的水域去游泳。
4: 当发生溺水时，保持冷静是关键。不同场景下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
9: 如果是在游泳池里面，有人溺水的话，我们应该大声呼救，然后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救生员会进行施救。当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万一落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然后整个身体放松，保持仰漂的一个姿势，自己让它上浮起来，给别人救援的时间增加一些时间。
4: 遇到他人溺水，切忌盲目下水施救。
9: 首先我们应该大声呼救，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应该去寻求大人的一个帮助。小朋友一定不要自己私自下水去施救自己的同伴或者是其他人。野外这个溺水的话，我们要寻找旁边有没有一些漂浮物，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杆子、救生杆，或者是那些救生绳，或者是自己的衣物，如果做成一个可以作为救护的一个也是可以的。
4: 安全无小事，防溺记心间。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青少年，暑期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遇到险情保持冷静，科学应对，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杨正中学葵光校区摇号录取350名初一新生，深户港富社区百平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近70个品种三角梅竞相绽放。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7号上午，2026年杨正中学葵光校区初一招生电脑派会顺利进行，现场摇号录取350名新生。
4: 现场在家长、学生代表和公证人员的见证下，通过设备核验、数据导入、随机摇号、大屏公示等环节，350名新生名单通过电脑排位正式产生。
11: 今天摇中了，我很开心，我很期待以后的初中生活，能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记者了解到，仰正中学葵光校区面向持有安海镇镇职、兴盛社区、复兴社区、安东村、红塔社区、海东社区、东里社区、行错村、西安村及安平社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含区域内购房户，招收350人，符合条件共964人，其中11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派位。
12: 整个摇号的过程是很真实、很严谨、公平公正，很幸运的也说摇到了，我们很开心，也祝所有摇到的同学在仰正中学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7号，安海实验幼儿园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大班幼儿3年成长汇报展示活动，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满载童真与荣光的成长之约。
4: 现场颁奖仪式率先拉开精彩序幕，学员集中表彰了在艺术、体育赛事中斩获佳绩的小朋友们，为大班幼儿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各班家长代表手捧鲜花登台，向辛勤陪伴幼儿成长的班主任、保育老师们献花致谢。
13: 今天我毕业了，我很开心，我在幼儿园学会了很多本领，谢谢老师阿姨陪伴我们成长。
4: 现场还举行大班幼儿三年成长汇报文艺展示活动，舞蹈、乐器演出、情景短剧等轮番上演，全面展现了安海实验幼儿园特色办学成果与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也为大班幼儿三年幼儿园生活留下珍贵纪念。活动最后举行浇灌成长共育花开启航仪式，祝福全体毕业生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14: 作为园长妈妈，也向我们两个园区330位的大班小朋友送上毕业祝福，祝这些大班小朋友能够带着我们幼儿园赋予的底气与力量，追逐星光，奔赴山海，做一名勇敢、自信、合群、热血、尚美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在深沪镇港富社区，有一处藏在居民楼顶的空中花园，100多平方米的楼顶空间里，近70个品种的三角梅错落有致，盆景、绿植、装饰小物相互点缀，还有阳光房、茶座、咖啡角和鹦鹉作伴。主人张宗哲从2019年开始养花，一边摸索一边改造，把原本普通的屋顶打造成朋友们休闲小聚、放慢生活节奏的温馨天地。
1: 走进深沪镇港富社区张宗哲家的屋顶，仿佛来到了一处小型植物园。沿着步道向前，粉色、玫红、橙黄、雪白等不同花色的三角梅迎风盛放，枝叶层层叠叠，花朵点缀其间。阳光房里茶具、咖啡器具一应俱全，角落里经过改造的旧物件变成了花架、摆件儿，为这个空中花园增添了不少巧思与趣味儿。
15: 也可以，比如说有朋友过来，可以弹弹琴，或者是静下一个人很安静，在边喝咖啡或者看书都很舒服。对，我喜欢手冲咖啡。
1: 张宗哲养花是从2019年开始的。最早他只是买了一些盆栽和盆景，因为从前没有太多养花经验，他一边种一边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上网查资料，也会从网上购置一些装饰品来布置空间。慢慢的，花越养越多，屋顶也一点点被改造成如今的模样。
15: 最早是做一些种一些盆景，比如说什么罗汉松哦，还有那个紫檀哦。从来没有种过花，也从来没有活过，就是有一次种过一棵花材树，活了2年，然后就买了第二棵，然后慢慢多了。
1: 从几盆花草到满园春色，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张宗哲说，屋顶花园看起来浪漫，但日常养护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夏天，浇水、修剪、清理落叶、防治病虫害，每一项都不能马虎。有时候花养失败了，他也会重新总结经验，再次尝试。
15: 你也没办法出门，然后每天浇花，还要病虫害，还有落叶很多，每天都要扫2次落叶。
1: 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让这片屋顶空间越来越有生命力。张宗哲说，养花带给他的最大感受是成就感和放松感。看着植物一点点长大开花，心里就会觉得开心，也愿意继续为它们付出。除了养花，废物改造也逐渐成了张宗哲的爱好。别人用不到的旧物件，经过他的巧思和动手改造，常常能变成花园里别具特色的装饰。有的旧架子变成花架，有的木板变成小景观，有的摆件和花草搭配后也成了拍照打卡的亮点。
15: 就是一个成就感嘛，养个看它开花就开心，看它长大就开心，就这样子，无条件的就已经为它付出了，可能就这样嘛。就对我说，就等于说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没有是太在意什么想到其他的，我喜欢这样做，我就这样去做。
1: 如今，这个空中花园不仅是张宗哲自己的生活空间，也成了亲朋好友相聚的地方。大家在花草间泡茶、喝咖啡、聊天，分享生活里的快乐。对于未来，张宗哲没有给这片花园设定太多限制。他说，喜欢就继续做，也会慢慢规划新的空间，让更多花草在这里生长。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收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忘记把肉，

0: 秋老多欢，勤劳边境，协助百姓，恶行累累，勤得万子，勤得教命，为清为水，领兵出征，以征边庭，总汉行为天赐，
1: 迎先机，慢慢。

0: 贵将军，
1: 将军故亲，何可比请求出战？
2: 将速离去，欲再吊闹，文魂难容。
0: 阿姑，阿姑。

0: 媳妇，阿媳妇来杀坑我嘛？
1: 阿兄，何出此言？
0: 妈亲，唔准我将军，为亲故亲，也唔准我请见。我出尽无闻，无故无望，媳妇，也命多会顿子杀坑了。
1: 小
0: 妹，不是来坑我的。

0: 然知兴木的小母，就为兴错过小母，让小母无过。与表关系，享受富贵也是真。出身无法改变，有人非议也不可后悔。我用行动向人证明，我何可病是真心本领，实至名贵之人。小妹，不应担心。
1: 哥哥的努力付出。
0: 将军进攻就是最好的机会，我又岂能错过？
1: 如今情境不行，哥哥你如何是好？
0: 将军失掉，进攻力量是我心之所向，我是袂轻易放弃。
1: 阿兄，水在注意，
0: 既是情境不行。我就偷偷潜入军中，随军出行，请你指甲相等，到时省委将军也无奈何何。
1: 阿兄，不可如此，依我看。
0: 什么有好命的？
1: 此情不行，六师虎王恩尊，省委将军。
0: 小妹聪慧，我急就去请陛下恩尊。小妹来去，
2: 陛下。

0: 今小半岁，为爱卿现在患满路一患边境，边受敌害，万将军一去，为定所兵无路，为天下百态平，万爱卿即开得胜。秦子东今日为公，不留使命。
1: 客陛下，霍去病请求出征，请陛下心转。
0: 何必？你为何不出征？
1: 陛下听圣。

0: 我不亲亲为亲故亲友，
1: 受定江拍香炉，一介姓名。
2: 是一个游记少年，这边来我问你，道秋无安，正经顶求死一生，你阿无惊吗？
1: 受着香炉人这么赞杀百姓，我就无惊。有一说，我无业在先，缓慢落来，我正好运一个高低。
3: 下虎有些卡杯下进，两家进空，我可以出进。
2: 真是畜生无毒，不顾何，请陛下死罪。
1: 武红，
2: 可别将剑剑那的武艺好，也得有智慧才怕得赢。
1: 我来呀，随时在红衣夫身边，也无白白过日。我何无聊，点菜陛下出队。
2: 可别多大，让赶紧退下。陛下小子无忠，请陛下死罪。我来可并是讨死有刑，来来来来，饮喝喝苦乐解渴。
1: 是他请出队，
2: 韩雄对剑夺泥，此时要必中。你可有兵马之计吗？
1: 此时雄罗已陷入两敌之中，又见侬困熬及休当，以何势之有？左见侬目不之所，这个人乃是雄罗国体之主，两断其一。大哈必清，
2: 一日之间剑断何方？
1: 凶罗内乱，又见侬必羡慕别的纪念三昧。你在木兰，心里蒙顶，正好心虚里面可以一剑。
2: 为爱卿，以为如何？又见侬乃是凶罗王之尊，连年内乱。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才是攻占良机。若能歼灭，便灭匈奴，大有可图。
1: 研判形势，有理有据，
2: 无知可报啊！
1: 下万岁！
2: 匈奴队形复杂，大军侵略，如何为见？
1: 以纪灵之道，还得纪灵之心。
2: 就是
1: 匈奴这座技术有限，每每集结大军潜入边境来去如风，你我军难以及时还击，又变着地势天险，料想我军不敢潜入对击，更加好还击到你行迹。利用骑兵，行入本色之功，快速突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击开首领，匈奴便可不攻自破，我军可胜。
2: 妙哉，何计？
1: 呵，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有胆有相。
2: 魏卿。可并大有将门宏欢呐、啊！可并随侍陛下左右，多是陛下栽培之功，
1: 是英才久旱民庙。陛下可准我出京？
2: 匈奴献计下，不知你武艺如何？
1: 得请剑客，十八般武艺，令陛下主裁。
3: 父王，
2: 卿，你啊精通计巧，但令你和科兵比战，但何为兵多加处胜？如何啊？但凭先才，
1: 请问皇上，心大如何？
2: 胜者出征，败者免胆。
1: 君勿戏言，
2: 一言不一定。
0: 陛下，
2: 后生可畏，为卿不可徒添心梦啊！
0: 是。

0: 岁，侯克斌记下将军之计，小心一丢。
1: 何计损？呼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下万岁，姓转。
1: 侯克斌点名六位飘摇高位，领兵八百数一军出京，杰克传唤，
2: 县令命到。

0: 将军到来，
1: 哥哥，
0: 小妹。

何中，哥哥去了。

头戴下钻戒。

0: 项目。
1: 恭喜恭喜，有董先可
2: 开年开年，
1: 来饮酒。
3: 项目韩军乱流口气，可惜再的潘金，我一心用无比呀、啊。
1: 昨天龙母的献金，狼是用客不对，傲的跳情，虽是韩军乱流，也不一个一。

0: 想不到你
1: 有理，你假什么？众生天在上，孤勇如狼，天生彪悍。韩郎，请就大喜的下，果敢用意。又一声，我做四大辽阔，地形复杂，韩军大军侵入，人困马乱，岂不就来上人头来吗？左彦龙不可大意，自从老天登基以来，一目亲像歌曲，以和天及太平，都是机缘主动作战，虽是胜者少，败者多，也不可轻敌。
0: 假使此次经无方受阻，我族损失未少，更要有献望，谢受莫难。你韩辽又还休为公之事，我得不同啊！
1: 休多王说的是，原来汉军已动，强有作战准备，请相母三思。莫难失手，并未伤及军本，休多王困恼，自此错无改变，为苦汉辽是福道理。果当并无此意，
0: 左眼盟何必蒙加一断？
1: 哼！
2: 莫难失手，有眼盟罪不容诛，该杀！
3: 是。
2: 啊！只要各位大王有何国之主对，汉辽要打败我族，也会议事。我说各位可
1: 相慕英明，请大王放心，莫不顾我点手，定保不大。本王以众生天立誓，莫不有失，为我死门。
0: 我当再次立誓，
3: 定
0: 不何谢莫大，何谢有失，提头
1: 来迎。
2: 各位大王，
3: 在
2: 主祭典礼谢言，
3: 是。
2: 何谢是我族最荣耀军事物资，我给之对。何谢六仙，我族有后名之威，有阎王将之之感，文王有同，不可掉刀红点。
0: 不得！
2: 今日是大喜日子，爱的好好庆祝一番。来，歌舞，歌行。

0: 云兵马，接着你来呀！
1: 火云多兵，兵马如何？
0: 国力大敌，军中飘，真爱滚滚，扑面来呀！哎呦，
2: 滚！
1: 国威大勇，在宋水伯龙。杨克林将
3: 是。

0: 人相变，奸凶恶，红纱薄薄，烟点点。
1: 沙中正剑为红林，看我赛鬼用功名。
0: 金将士，
2: 二
0: 为我杀敌。
1: 是。

0: 玉凤冲浪这两人斩断河蛇，皮如斩断，相莫有手，机会难得。
1: 地势不明，雄妖埋伏，
0: 轻重敢将，攻其不备，无畏性之计。
1: 孤军侵略，各无险。
0: 兵行险招，兵贵险速。
1: 是。
0: 啊将军所见被困，请求解援。
1: 将所发兵即刻前去。
0: 是。将军，
1: 速战速决，不可乱箭。
0: 是。
1: 司兵，安全为要，形势不明，即刻返回，晓得吗？
0: 故臣放心，可并晓得。
1: 将就是。
2: 好。
1: 速随本将前去台湾。
2: 是。
0: 将军听令。
2: 好。
0: 下调之中，骑兵随我队。

0: 为我国接女红，谢牡丹得无影踪。
1: 大哥来，
0: 是。一刻，
2: 哎呀，俺兄弟俩个人分背了，俺都是拖拖背背，突然笑死呀。
3: 上哥，本将军保你性命无忧，若是有功，也可以加官进爵。
0: 哦，
2: 军大王平时凶残严厉，经常连拍带骂，这汉官如此优待啊？
4: 对，
2: 人说好汉唔吃眼前亏。我着一面形色，一写事务，
4: 啊，且袂
2: 做官插队家己，啊，叫自寻死路。啊，阮嘴脚目鼻台，无算是人谁知？将军，你请问哦。
0: 本将问你，混淆。秀堂何处安营？
2: 混淆秀堂住在那高兰山下，一个环根岩基山，就靠
0: 兵马动向如何？
2: 我部族一向是望我起兵，我以杂进，我会杂退，今哪？
0: 哦。
2: 也是危机了，哎，阮大王伫咧疑兵，
0: 兵马如何？
2: 点兵五万，何往？
0: 哈哈哈！哈哈哈！机不可失，小军速速大路，此前若行，你有大功。
2: 将军，你是兵马？
0: 禀将军。来来，晋江是随将军攻打纪念山，桃花苏瀑布，渡过河河，自中弥留，力压秦军，千里奔袭秦军，历经千里百行，兵马险阻，
3: 自中弥留，出现唔定，出其不意，机心可信。
0: 这
3: 莫再多言，晋江是。
5: 啊
3: 我进去杀敌，杀！

0: 今日设宴庆功，温馨动欢，还请请坐，
1: 下万岁。
0: 此番特请，一来先作必有，二来京中是昏庸杀敌呀，出师得捷也是陛下稳定为恶之功。
2: 魏将军说的是，
0: 何可兵
2: 现在。
0: 你千里部队，那你转我攻，既是困牙王修忠，要让匈奴这天行去小金人。功不可没，就是五金盔甲一副，一方为骠骑将军，
2: 下万岁。
0: 也有另四粒虎蹄，以作吞咽之用。
2: 心下万岁，想死，但行不敢休息。
0: 你是何意？
2: 行正经立些。用罗未免，母以家为，先行于家中父母同住，也无事避其先体。
0: 何且用罗未免，母以家为，何请赤子之心，令点感佩。既是虎体不应，那婚姻之事，
2: 婚姻。
0: 也是，何必你年等十八，正好婚配。安和公主，儿女情为着吗？天若赐婚儿女，
2: 今
0: 你无愿意吗？
2: 陛下。

0: 原来你是担心此事，我想安好，
1: 才我与安好情投意合，更加不能耽误矣，请陛下行转。
0: 可禀设地有礼，禀兄以后再论婚事更加，请陛下行转。啊，一席律师婚姻渐渐走吧，
1: 下万岁。
0: 何止的少年薄调，又是嫁出几个亲像何可病是因为英才，
1: 何愁凶罗不平。这些所在为国昏忧，正是该年。
0: 何止的这些所在为国昏忧，为卿可禀请出尔南，献尔南，可喜可贺啊！也是可禀昏昏有为，感谢陛下有意栽培。
1: 幸有今日，转来陛下启用，也是为卿故亲爱好有加。可禀铭记于心，必定竭力为主，国富。红人。

0: 陛下，
1: 匈奴混道，匈奴发自有代行汉，你为爱卿以为如何？混道匈奴所赐兼拜于我了，官必都遭，兼你来行，
0: 是有蹊跷，穷红又咋？
1: 两王将军何说？又是奸行？你断匈奴有咎，说明匈奴积年可叹。
2: 陛下说的是，
1: 又是假行？这次偷袭汴京，无疑引龙入虾，只因而断。
0: 陛下英明，且陛下以行之见，可派遣私家前去，明天部队埋伏，以报万全。
1: 说的有理。你为爱卿调动火人，可为私家
2: 行官去。
1: 你为爱卿啊，
0: 且陛下。混淆秀动，数次将我手中夺走，是行失职。此次进去，正好将功补过，请陛下恩准。
1: 陛下。去便连听，为卿自请前去，请陛下恩准。
0: 魏将军，我所赐与梁王交接，我若前去，显得有诚意，我去合适。
1: 我与匈奴交手多次，彼此有经验，我去合适。
0: 阿姑，
1: 此行雄鹰，你马前将你托付二哥，你略有不测。我如何向你马前交代？
0: 舅母，啊，将你托付于我，阿公无秘不测，生你也难以交代啊！
1: 你莫再多言。
0: 阿姑，阿姑，
1: 你听如此为国，点之兴，国家之兴啊！
2: 万岁炎帝，
1: 为卿文忠，可病要用，此行边数难定，恕着胆气边痛。
2: 万岁，
1: 我可病天算
2: 行在
1: 点命你为交行私家，率兵几万前去凶胆交行私仪，
2: 贤灵命，万万岁。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0: 广告。经典
1: 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荣誉。
0: 接着演。哎，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是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0: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2: 你家找妈妈。
0: 你怎么不说我？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不回家了？嗯。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颜面全无。挺好，7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3: 心里边，一点都不苦。你该想清楚啊，7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4: 还我们呗。
0: 疼，一天天没个正经。
3: 团长，我那请求批下来了吗？
5: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3: 太好了，上街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了，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啊，批下来了，我陪你回去，啊，难得7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6: 等是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3: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7: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
3: 先把其他事儿放一放，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
8: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9: 团长，我有7天的假期的，我有1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3: 啊，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
10: 我会的，
9: 上车吧。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走了，
11: 慢点开啊！哎，于涛，大弟刚走。
12: 这位，
11: 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
12: 我跟大弟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11: 真的。
12: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11: 那太好了，行了，另外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9: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哦，你平时不爱说话，我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1: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
2: 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1: 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3: 数据发你了。好。

0: 谢谢啊，路网开慢点。
1: 鱼涛，
2: 哎，小黄，
3: 你早来了吧？
1: 上去看爷爷了。
3: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嗯，
3: 知道我来了。
2: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
3: 瘦了吧？
2: 没有。
3: 爷爷，鱼涛来了。嗯，
1: 老同志。
3: 哎，你怎么瘦了？
2: 没有，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
4: 硬硬朗朗的，
2: 那就行。<笑>
3: 你看样胡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2: 娶了个好媳妇儿。
4: 爷爷，
2: 有件事儿啊，我想问您一下。
4: 嗯，
2: 药师飞行，飞过吗？
4: 你问这事儿啊？
2: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飞过？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
4: 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药式飞行。
3: 那药式飞行着陆，坐过吗？
2: 着陆怎么行啊？
4: 要是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嗯，
2: 眼红啊，
4: 哎，
2: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
4: 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2: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哎。
4: 你在外面等我啊！
2: 行，别在外边偷听啊！
4: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偷听你也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2: 来来，快过来，快坐。
4: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1: 您怎么猜到的？<笑>
2: 我还用猜吗？
4: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大迪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迪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
2: 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1: 那份记录还在吗？
2: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就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1: 爷爷。 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弓脚是多少？
2: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4: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2: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
4: 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哎，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弓脚是多少？好像是 L 度。爷爷。
1: 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对，就是
2: L
1: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2: 哎，
1: 这个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是，我当面去报告。
2: 哎，
1: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
2: 哎，
1: 我回头再来看你。
2: 哎，
1: 注意身体啊。
2: 好，好，好。 养活。
0: 这么快？
2: 啊，走，我们先回家。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2: 这不见着你了吗？
1: 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退回来了
3: 啊？团长好。哎呦，
4: 我呵。
3: 团长好。
4: 好。我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意。坐，坐。哎。
2: 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4: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
2: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4: 七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
1: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啊？
4: 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2: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5: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泰山，泰山，
1: 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2: 陆团长，
3: 起飞。
4: 是。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两管，两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
2: 两管报告，
0: 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1: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卸任于只能是120团的卸任于。
0: 明白。
3: 动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动幺，可以开始。
4: 动三明白。

0: 东三，东三，报告状态。
1: 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2: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0: 到达高度报告。
1: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0: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2: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攻角大小自选。啊？
3: 速度和攻角自选吗？
2: 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3: 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1: 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攻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4: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1: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钥匙飞行的攻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
0: 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1: 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4: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1: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4: 飞行有规程，试验无禁区。
1: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5: 这小子怎么搞的？啊？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
2: 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既然在安全高度内，
6: 就可以和尚打伞，
5: 无法无天。
4: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0: 动三明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拉不起来。
1: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案。
2: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案。

0: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哎呀，
1: 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回头都漏了。
2: 有点片汤啊，
0: 你就等着吃。哎，耗子，
2: 啊，
0: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啊，我们就一天。
2: 啊，
0: 才一天呢。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
2: 啊，
0: 对了嘛，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2: 认识啊？怎么不认识？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
0: 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
2: 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0: 爷爷状态还行。
2: 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说过。真的就几个月了吗？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3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 我们得坚强。
0: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2: 那你问问亚红。
3: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嗯。

0: 还不来呀？
1: 是我爸回，儿子回来了。
2: 大弟，哎呀，大弟回来了！
1: 爸，
2: 哎呦，大弟，
1: 娘，
2: 大弟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我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孙子告诉我的。
0: 秦毅告诉您的。
2: 是啊。
0: 秦毅。
1: 娘。
0: 哎。
1: 对不住，三年了。
0: 我大姐儿，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婆子，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
1: 大弟呀，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啊！
0: 你快去，快去！回家。爸，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 你哪儿都吃不着啊！
2: 咱回家吧。
0: 好，回家，
2: 回家，
0: 回家。回家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0: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
0: 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0: 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1: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
0: 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
1: 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矫情。
0: 你好，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嗯。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就好了哈。哎，政委，
1: 政委，
2: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2: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2: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
3: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2: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2: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嗯。

0: 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行。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1: 给我。我知道。
0: 桃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 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2: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1: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2: 涛子，他还想再抱抱你。 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1: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2: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 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 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傅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嗯，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1: 我有100%的信心。嗯，
0: 好，好，好，好，好，哎。
2: 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哈哈哈哈哈哈！我陪着你。嗯。嘿嘿，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习惯就好了。
2: 习惯。
3: 儿子买的，习惯。他爸，嗯，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最好看。哎呀，还这么好看呢！这么好看，哎，
2: 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坐坐坐。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进去相亲啊。
4: 洗头了，哎呀，我来，您别动。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明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爸，娘，你起这么早啊？
1: 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你回去吧，我们你不用惦记。 去干你的大事儿，爸，娘，
2: 儿子。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0: 收到，帮你拿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老爸，
1: 关于光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2: 怎么了？
1: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2: 是吧？
1: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2: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1: 谢谢老爸。
3: 收起来啊。
2: 怎么了？
4: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2: 你也变了。
4: 变老变丑了呗。
1: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没几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

0: 我研究了一套逐渐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逐渐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0: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逐渐中心点？
2: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1: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2: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3: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4: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及着舰的那一瞬间，唰，
3: 风无惊天说过，
4: 从头到尾一定的公油，
3: 风你就公脚就不能保持恒定。
4: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降低相反，还要加油。
2: 在动态中是公脚速度风，
4: 三者之间的平衡，
2: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4: 随时修正公脚，防止失速或者不机头着地。
3: 哎，张团长，
2: 大弟，
3: 上级已经同意你们提出的担任备份试飞任务的请求了。

0: 飞行员同志，七十七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位指挥，
0: 是。各位指挥。

0: 南海，南海，我是动妖，我是动妖，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动妖，动妖，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今天怎么飞？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

0: 自己的办法。
1: 游戏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无耻。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吧，扛就扛，瞧我的。
0: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2: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2: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公角 W，
2: 公角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2: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公角 W 保持。
2: 公角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1:3P。
1: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2: W 成功，时间1:3P。
3: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 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制动杆，
2: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4: 你敢我就敢。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忘失了，但是用灯用电全都顾不上。
2: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
4: 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
2: 所以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0: 接着飞，该你了。看着，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P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1/4P。
2: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动用点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宋耀，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0: 加力没有问题，攻角 W 也是 W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 对，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攻角还能再小吗？试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1/5G W，
2: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0: 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2: 明白。
0: 南海，我是动妖，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5: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你们的感情怎么放下的？
1: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

0: 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一成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1: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2: 你说啊。是他约我8点在那儿见面的，我8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2: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
0: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1: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2: 行。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2: 跟咱们差不多。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 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那就是有，哎，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刘奔，不是林凯吧？
2: 凡斌，我有药啊！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信？吴老，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左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您休息一两天？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 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2: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呢。
3: 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笑>
4: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笑>
3: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2: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在做一次测试，
5: 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很好，又进步了。都在这儿，让它飞。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
2: 好嘞，动三，我是泰山。
6: 可以起飞，动五同飞。动三，今天怎么飞？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攻角开始飞，
7: 飞个大的，1/5
6: m。太大了吧？
7: 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傅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m， 但没说过1/4 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1/4
6: m
7: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6: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你又玩旋的，秦大队在。
7: 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6: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7: 差得远着呢。天霸，回答我一个问题。
6: 你说，
7: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6: 这个你问我。
7: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6: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 然后重新恢复机动，明白。泰山，泰山，我是动三，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1/4 m，
8: 请求开始。这个臭小子敢飞1/4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攻角啊！嘿嘿嘿，
2: 让飞吧，飞，好，
8: 告诉他，安全第一。 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2: 是，
9: 动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7: 动三明白。

0: 小林，今天感觉还行吧？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
1: 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
0: 你刚才那一飞啊，0.8W 公转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
2: 好嘛，
0: 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
2: 刚才公转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 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
0: 理论上是，
2: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应当实践了。公交0.9W， 我飞一次试试。
0: 小心，下轮该我了。
3: 秦大弟，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
4: 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振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5: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京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4: 你想说什么？
5: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 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4: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5: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4: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哎呀，
1: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1: 放心，真没事。
0: 腰又疼了是不是？
1: 哎呀，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0: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
0: 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 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嗯。

0: 正步走，一、二、立定。
1: 爸，我是汝平。
0: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先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2: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贱在鸡？
2: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2: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2: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2: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2: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2: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汝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2: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
0: 哎，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师傅，团长，嗯，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也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你一句话的事儿。
2: 那船长，走，
0: 走吧。走了。
3: 加油。

0: 怎么了，武大？
1: 没什么，迎风流泪，迎风泪。
0: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0: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我饶不了你。
1: Yeah.

0: 哎呦！哎，哦，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1: 1、2、3、4、5、6、7、8、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手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蓝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的阳光，阳光灿烂。

0: 他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
2: 说得对，
3: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2: 一二三，一二三。

0: 说那是海不寻名团的秀。
1: 看来师弟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
0: 再怕是鸡的寒蝉鸣，北地下。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您同意他的想法吗？
2: 报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
1: 陶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当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
2: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1: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
1: 首长。

0: 秦大帝，
1: 到。有句话我要问你。首长，请讲。
0: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2: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1: 你的想法，
3: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0: 于涛可以。
3: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
2: 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是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0: 什么优秀品质？
3: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0: 首长，该下决心了。
3: 好，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如果你是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
4: 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由我来决定。是。
5: 钱鲤鱼，大队长，
6: 大队长，
5: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6: 谁的命令啊？
5: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
6: 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吃饭吧。我不饿。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走。你餐厅不在那边吧？我今天来吞一顿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走。
7: 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 我们进行药式飞行高速着舰试验，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已经为实现成功挂索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0: 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2: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0: 比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

0: 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我们不服，
1: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
1: 七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
2: 希望您能成全。行。行。喂，您好。
3: 啊，我是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手掌。
2: 请稍等。
4: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报告首长，
3: 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4: 这第一壮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3: 乱弹琴，
4: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3: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4: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3: 依次类推，这是命令。
1: 是，首长。
3: 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
1: 回去睡觉去。
3: 是。

0: 准军，秦大队长。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
1: 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0: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1: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准说了，规定时间里面。 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好，没问题。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0: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那跟他说个事儿。 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1: 行，
2: 好，
0: 辛苦啊！
1: 那我们准备一下。

0: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1: 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0: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都不适应。

这上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他们。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呐！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这上面有些事情。 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停兵啊，停兵啊。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3: 的时候了，
2: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
1: 市领导调研高职院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号上午，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2: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3: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哪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2: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4: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2: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5: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

0: 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1: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2: 七月八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现场了解办学规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情况，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1: 来到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校园办学场地，听取学校办学概况、专业布局、师资生源等情况介绍，细致询问专业课程设置、毕业生就业去向，详细了解学校扩建规划，并认真听取校方在办学发展中需协同支持的相关事项。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王晓阳一行实地查看校内实训场地、产业学院，围绕人才培养成效、学生就业质量等内容与校方座谈交流，仔细询问办学扩容推进情况。王晓阳充分肯定两所高职院校深耕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的办学路径。他强调，职业教育是支撑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各院校要立足晋江产业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持续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要加快推进校园扩建实训平台升级，扩大优质职教供给。相关部门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针对学校提出的具体发展需求逐项梳理落实，主动靠前对接，强化要素保障，全方位护航院校扩容提质，全力支持院校做强做优，打造县域产教融合晋江样板，为全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来看下一条。
1: 八号，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暨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关田村、张林村慰问困难党员陈天明、张黎生，并叮嘱镇村干部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纾困解难，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当天，市领导还到沃兰迪体育用品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闭环整改。
2: 八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爱和互和民主监督活动。
1: 视察组先后前往灰湖英林镇高湖村段、超景溪马山支流汇入口段、阳溪西吴支流明水桥段，实地查看河湖水体水质、沿岸环境管护、排污管控等工作落地成效，围绕各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现存难点、长效管护举措开展现场研讨交流。视察组要求要系统完善流域治理整体规划，靶向破解突出问题，持续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转变，要细化管护举措，压实管护责任，全面提升河湖精细化、规范化管护水平，要深化部门镇村协同共治，因地制宜优化水岸空间风貌，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富有晋江特色的河湖生态治理样板。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3: 近日，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晋江市卫健局主办的共建聚合力、齐黄互引领主题活动在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1: 现场，市老年活动中心监核党委与市中医院党委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书，发布党建共建项目清单。市中医院分别向市老年活动中心监核党委、市老年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赠送中医香囊、养生茶饮，市中医院向市老年体育协会赠送 AED 设备、 动物智商急救箱和运动损伤后急救药箱。当天还开展中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膳品鉴、急救实操培训等多个特色互动项目体验，同步举行中医健康养生讲座。近年来，晋江市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室为契机，出台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在全市密集布点20家中医馆、120家村级中医阁，打通市、镇、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实现6类10项中医药服务技术全覆盖。市中医院与市老年活动中心将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义诊咨询等卫老服务。另外，市中医院还将组建专门团队，精准对接全市银发人才、离退休老干部的健康需求，开通专属绿色就医通道，通过弹窗提醒落实就诊优先服务，通过特定渠道推送专家坐诊资讯，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同志身边。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随着暑假来临，图书馆迎来读书热。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室外烈日炎炎，图书馆内却清爽宜人。凉爽舒适的环境和种类齐全的书籍，成为各年龄段读者充电蓄能和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号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2: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
3: 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1: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4: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得十分恰当。
1: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5: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宁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1: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5: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

0: 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1: 随着暑期全面开启，大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
2: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游客咨询预订的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成都、贵州、云南、桂林、新疆等多地，游玩类型分化明显，适配不同家庭的出游需求。
3: 那如果我们要看人文、逛古城、长见识的，我们首选还是西安、北京，这些四季都很火，暑假大人带小朋友也很合适。那如果大家怕热，想要找一些凉快的避暑的，比如说贵州、腾冲、神农架、桂林，这些夏天都很舒服，山水又好看，非常适合我们一家人去避暑放松。
2: 说走就走旅行成为不少游客的出游追求，但业内人士提醒，暑期旅游市场供需紧张，临时出行弊端凸显，旺季期间机票、酒店、景区门票资源紧张，临时预订不仅价格偏高，还极易出现无位置、无房源的情况，严重影响出游体验。对此，本地旅行社结合暑期出游特点，推出多款专属亲子旅游线路。
3: 我们今年也会主推一些比较合适的亲子路线，这些路线都是我们实地去考察采线回来的，行程节奏我们都调整得比较合适，也不会赶行程，不会折腾孩子，性价比跟体验感都非常的到位。
2: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暑期旅游预订已进入高峰期，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按需选择适配线路，安心解锁优质暑期旅途。
1: 近日，晋江市实验幼儿园童年留下逐梦前行2026年春季大班毕业典礼举行。
4: 傍晚时分，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步入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星光游园之旅。在游戏与合影中重温3年成长时光，星光舞台上街舞串烧、剑舞、闽南童谣、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阵阵掌声。在感恩相伴、情暖今夏环节，全体幼儿向老师献花致谢，向父母鞠躬感恩，与同伴互赠毕业礼物。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向幼儿园做最后的告白。
5: 我很喜欢我的幼儿园，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幼儿园。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小朋友陪伴我3年来。
6: 毕业了，我舍不得老师、小朋友，最喜欢幼儿园的足球场、风车乐园、体能循环。在这3年里，我很开心，我有成长。
4: 一次星光游园，一场温情告别，幼儿用歌声与舞蹈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也将带着老师的祝福、父母的期望，勇敢奔赴人生的下一站。
7: 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近日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扎实推进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提升道路品质，用心办好交通民生实事。
2: 日前，记者来到晋江 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轰鸣，养护人员驾驶洗刨机对道路路面进行精细作业，清扫车紧随其后清理路面废料，养护工人各司其职，各项施工工序稳步开展。
8: 针对道路通行痛点难点，本次工程将开展全方位精细养护，重点实施旧路面裂缝专项处置、路桥结构病害修补、破损附属设施升级、路面洗抛沥青照面等作业，并重新规划交通标线，完善交通标识，进一步规整通行秩序，牢筑道路安全防线。
2: 据了解，G228 国道东石镇至安海镇路段，由于路段使用年限较长，叠加日常车流量大、重型车辆多、自然风化侵蚀等因素，路面逐渐出现老化开裂、漆料散失、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

0: 影响车辆通行舒适度，也埋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制约区域交通通行质量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工期进展，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地改善路段老化病害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平整度与舒适度，完善区域路网功能，为群众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5: 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3: 阿青，青姨，你也来了，今天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5: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3: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5: 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全全。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3: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6: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天天也要打你。
3: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7: 走。

0: 阿星姐，阿青，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星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1: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0: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1: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姐，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0: 专线开通了吗？

0: 试过了，可以。
1: 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2: 山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
1: 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吗？
2: 我今天见到他了。
1: 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2: 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
1: 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
2: 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
1: 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五年前宝藏之事有关。
2: 宝藏？五年前？
3: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啊。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局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他说，您一个人拉扯阿罕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汉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汉。

0: 儿子啊，我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沏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唐老爷，阿姐，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
0: 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0: 你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 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2: 你自己小心啊！嗯，
0: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实践队走进金井塘东，青春力量赋能侨乡文化振兴。避暑充电两不误，图书馆成暑期热门打卡地。仰正中学葵光校区摇号录取350名初一新生。深入港富社区，百平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近70个品种三角梅竞相绽放。近段时间，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的师生走进金井镇塘东村开展实践活动，给村里绘制了竹浪传心意会侨乡的墙绘作品，用青春力量赋能侨乡文化振兴。
1: 3号上午，在金井镇塘东村海角一号会客厅，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竹浪传心意会侨乡实践队正在对这幅墙绘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墙绘以蓝色为主色调，共有3幅，融入了塘东的滨海风光、帆仔楼、紫菜、海带、海蛎特色海产品及旅居海外的游子的文学作品。
2: 然后第一幅墙绘主要体现的就是这里村子里面的一些建筑，还有我们的这个触角沙滩。然后第二个塘东呢，主要是想要为这边的游客给一个打卡的位置。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元素，比如沙滩、渔船、贝壳、石头，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还有这个侨乡的一个平安坯、一个桥坯。然后最后这一堵墙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菲律宾侨民所创作的一首诗歌，其实也体现了我们侨民的一个对故土的热爱吧。
1: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竹浪传心意会侨乡实践队共有9名学生、2名指导老师。此次实践队在暑期三下乡期间赴金井镇塘东村开展为期7天社会实践。队员们依托设计专业优势，挖掘当地红色、侨乡、海洋、闽台风筝特色文化，通过走访调研、文创开发、乡村墙绘、文化宣讲、校地共建等举措，活化乡土资源，以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2: 我们在来之前1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解塘东的各种信息，然后认识到了我们这里的塘东三宝，然后并且为这3个物产呢设计了，每一个都设计了相应的 IP 形象，然后对这个 IP 形象呢，我们又进行了衍生创作一些文创产品。
1: 而在塘东学堂，队员们开设乡土宣讲课堂，以自研文创为答题奖品，借助卡通 IP 讲解红色故事、华侨历史与闽台情缘，科普中华后等海洋保护知识，并设置手绘互动环节。
3: 画的是一片海域，然后这里是卷起来的海浪，然后这里是鱼儿跃出的画面，观感非常常好，好说的话题很新颖。我们认识使了我们这边著名的触角沙滩。我认为这节课非常好，非常有趣。
1: 活动期间，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设计学院还与金井镇塘东村开展座谈，围绕古厝活化、红色研学、文创开发、乡村美育达成长期合作意向，举行实践教育基地签约授牌。
0: 暑假伊始，在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迎来了一波读书热。
4: 7日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

0: 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1: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0: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2: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得十分恰当。
0: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3: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林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0: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3: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4: 暑期来临，游泳成了不少青少年消暑纳凉的首选。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确保安全？遇到溺水险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0: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是第一步。
5: 暑期游泳的话，我们要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那些危险的水域去游泳。
0: 当发生溺水时，保持冷静是关键。不同场景下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
5: 如果是在游泳池里面，有人溺水的话，我们应该大声呼救，然后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救生员会进行施救。当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万一落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然后整个身体放松，保持仰漂的一个姿势，自己让它上浮起来，给别人救援的时间增加一些时间。
0: 遇到他人溺水，切忌盲目下水施救。
5: 首先我们应该大声呼救，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应该去寻求大人的一个帮助。小朋友一定不要自己私自下水去施救自己的同伴或者是其他人。野外这个溺水的话，我们要寻找旁边有没有一些漂浮物，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杆子、救生杆，或者是那些救生绳，或者是自己的衣物，如果做成一个可以作为救护的一个也是可以的。
0: 安全无小事，防溺记心间。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青少年，暑期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遇到险情保持冷静，科学应对，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阳正中学葵光校区摇号录取350名初一新生，深沪港富社区百平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近70个品种三角梅竞相绽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7号上午，2026年阳正中学葵光校区初一招生电脑派会顺利进行，现场摇号录取350名新生。
0: 现场。在家长、学生代表和公证人员的见证下，通过设备核验、数据导入、随机摇号、大屏公示等环节，350名新生名单通过电脑排位正式产生。
7: 今天摇中了，我很开心，我很期待以后的初中生活，能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记者了解到，仰正中学葵光校区面向持有安海镇镇职、兴盛社区、复兴社区、安东村、红塔社区、海东社区、东里社区、行错村、西安村及安平社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含区域内购房户，招收350人，符合条件共960。

0: 64人，其中11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派位。
1: 整个摇号的过程是很真实、很严谨、公平、公正，很幸运的也说摇到了，我们很开心，也祝所有摇到的同学在养正中学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7号，安海实验幼儿园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大班幼儿三年成长汇报展示活动，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满载童真与荣光的成长之约。
0: 现场颁奖仪式率先拉开精彩序幕，学员集中表彰了在艺术体育赛事中斩获佳绩的小朋友们，为大班幼儿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各班家长代表手捧鲜花登台，向辛勤陪伴幼儿成长的班主任、保育老师们献花致谢。
3: 今天我毕业了，我很开心，我在幼儿园学会了很多本领，谢谢老师阿姨陪伴我们成长。
0: 现场还举行大班幼儿三年成长汇报文艺展示活动，舞蹈、乐器演出、情景短剧等轮番上演，全面展现了安海实验幼儿园特色办学成果与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也为大班幼儿三年幼儿园生活留下珍贵纪念。活动最后举行浇灌成长、共育花开启航仪式，祝福全体毕业生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4: 作为园长妈妈，也向我们两个园区330位的大班小朋友送上毕业祝福，祝这些大班小朋友能够带着我们幼儿园赋予的底气与力量，追逐星光，奔赴山海，做一名勇敢、自信、合群、热血、尚美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在深沪镇港富社区，有一处藏在居民楼顶的空中花园，100多平方米的楼顶空间里，近70个品种的三角梅错落有致，盆景、绿植、装饰小物相互点缀，还有阳光房、茶座、咖啡角和鹦鹉作伴。主人张宗哲从2019年开始养花，一边摸索一边改造，把原本普通的屋顶打造成朋友们休闲小聚、放慢生活节奏的温馨天地。
5: 走进深沪镇港富社区张宗哲家的屋顶，仿佛来到了一处小型植物园。沿着步道向前，粉色、玫红、橙黄、雪白等不同花色的三角梅迎风盛放，枝叶层层叠叠，花朵点缀其间。阳光房里茶具、咖啡器具一应俱全，角落里经过改造的旧物件变成了花架、摆件儿，为这个空中花园增添了不少巧思与趣味儿。
6: 也可以，比如说有朋友过来，可以弹弹琴，或者是静下一个人很安静，在边喝咖啡或者看书，都很舒服。对，我喜欢手冲咖啡。
5: 张宗哲养花是从2019年开始的，最早他只是买了一些盆栽和盆景，因为从前没有太多养花经验，他一边种一边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上网查资料，也会从网上购置一些装饰品来布置空间。慢慢的，花越养越多，屋顶也一点点被改造成如今的模样。
6: 最早是做一些种一些盆景，比如说什么罗汉松哦，还有那个紫檀哦，从来没有种过花，也从来没有活过，就是有一次种过一棵花材是活了2年，然后就买了第二棵，然后慢慢多了。
5: 从几盆花草到满园春色，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张宗哲说，屋顶花园看起来浪漫，但日常养护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夏天，浇水、修剪、清理落叶、防治病虫害，每一项都不能马虎。有时候花养失败了，他也会重新总结经验，再次尝试。
6: 你也没办法出门，然后每天浇花，还要病虫害，还有落叶很多，每天都要扫2次落叶。
5: 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让这片屋顶空间越来越有生命力。张宗哲说，养花带给他的最大感受是成就感和放松感，看着植物一点点长大开花，心里就会觉得开心，也愿意继续为它们付出。除了养花，废物改造也逐渐成了张宗哲的爱好。别人用不到的旧物件，经过他的巧思和动手改造，常常能变成花园里别具特色的装饰。有的旧架子变成花架， 有的木板变成小景观，有的摆件和花草搭配后也成了拍照打卡的亮点。
6: 就是一个成就感嘛，两个看它开花就开心，看它长大就开心，就这样子，无条件的就已经为它付出了，可能就这样嘛。就对我说，就等于说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没有是太在意什么想到其他的，我喜欢这样做，我就这样去做。
5: 如今，这个空中花园不仅是张宗哲自己的生活空间，也成了亲朋好友相聚的地方。大家在花草间泡茶、喝咖啡、聊天，分享生活里的快乐。对于未来，张宗哲没有给这片花园设定太多限制。他说，喜欢就继续做，也会慢慢规划新的空间，让更多花草在这里生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乡土藏烟火，书香润人心。在晋江乡镇的烟火市井里，张白隐一边搭建读书平台，把阅读带进乡野，让书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执笔书写乡土，记录小镇人情与时代变迁。本期意境闽南，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张白隐邂逅书香与乡土的温柔。
1: 我是来自英宁中心小学的洪婉红老师，今天我要带来的书本是《我的阿勒泰》。
0: 每隔一段时间，张白隐牵头的新听英林读书社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分享活动。今天的这场读书分享会没有行业大咖，社员与在校学生依次站上讲台，分享近期最喜爱的一本书。
2: 那张老师，为什么今天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个正式实行的第一年嘛，
2: 嗯，
3: 然后刚好读书社几个老师我们有在聊，哎，我们何不再把我们新听英林读书社再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由他们来介绍他们印象最深最适合表达的这么一本书，
2: 很真诚很顺其自然的一个故事，
3: 发自内心的他读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小孩子 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瑕疵，
2: 嗯，
3: 有些理解的误差，
2: 嗯，
3: 这些都很正常。难道我们老师啊，我们社员们就可以现场做一个纠正啊，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0: 新听英林读书社于2024年1月20号成立，依托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等场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这里以听乡音、见自己、知来处为初心，搭建起一方安放心灵的小天地。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它当时成立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3: 刚好我们镇里面乡镇的一个建设规划，山海英林、人文英林、文体英林，我们做一个新听英林，用心来倾听英林的发展，用心来倾听英林的这个过往，倾听英林的人文。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召集这么一些老师，把这个读书社叫做新听英林读书社。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书社是叫龙江畔读书社，是吗？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读书社啊？
3: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做一个内部的这个读书会，便于交流。那后面觉得说，哎，教师群体这方面的人蛮多的。那后面我们2018年就成立整个教师的读书会。然后2019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刚好跟我们镇领导在聊，聊一些东石文化。镇领导就建议说，哎，不然我们把这个读书社做成一个镇级的读书会，
2: 进一步丰富它。
3: 对对，来进一步辐射更多的人。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龙江畔的读书社。读书社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活动，会承载一些活动，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场所，就在古寨，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读书社。整体它是古香古色的，有红砖，有白石，用一个屏风隔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读书沙龙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茶歇的地方，跟在自家的书房一样，
2: 对，
3: 就是能够便利大家的随时随地的这个交流，让大家彼此能够走得更近、更亲切，
2: 也让这些爱看书的、爱读书人有一个归属感。
3: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读书社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2: 那就从一个读书社，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3: 对，确实是，我们本来是一个读书社交流的一个空间、文化的一个小群体，那现在我们的读书社慢慢变成一个有具有公共这种功能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跨越。周末的时候看到小孩子他自己推开这扇门，来到古寨，来到我们的读书社，他拿本书去看，没有很多那个繁杂的一个手续，他拿书去看，看完他就放着，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就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得再去更新去充实一下这个图书馆的这些藏书量。

0: 扎根在地文化的龙江畔读书社，专门设立晋江作家作品专柜，留存本土文字力量。一路走来，读书社队伍不断壮大，成员构成也愈发丰富多元。
1: 张老师，咱们这个读书社哈，你看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哪些变化？开始读书会成员，他的只是教师这个圈层。
2: 哎，对对对，就是只是在教育工作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开展啊。
1: 但是后来的影响力慢慢扩大
2: 啊。对，没错，不单单只是我们老师这个层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的干警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交警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学生家长，
1: 这个构成就更多元。
2: 对对对，很多元、多维度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社，那大家就凭着自己 的兴趣爱好啊，来共同来参与。后来我们读书社也不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场所，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个空间，我们就尝试着走出去，我们走到村社区，然后走到企业、公园。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这种魅力，还有这种氛围，
1: 不同场景、不同场景的特点。
2: 其实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认识和认知，
1: 走出去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2: 对，
1: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狭义阅读跟广义阅读的问题。
2: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所谓的一些阅读，不单单只是文本的，比如说我们的光影啊、电影啊、电视啊，也是一种阅读，包括我们走到各个层面的去跟每个身份的每个角色的人在聊，也是一种阅读。我觉得这种吸收才是多元，团结更多喜欢阅读的这么一群人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当时的一个初衷。
1: 后面好像是带着这种推广阅读的一种性质，是不是？
2: 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者，没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想说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可能是为一种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使然吧。
2: 对。
1: 我是为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阅读的氛围中。
0: 不局限于固定的单一空间，龙江畔读书社带着书香向外走去，把阅读分享带进村落、企业，而充满温情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更是社团常相聚共读畅谈的好去处。
1: 那咱们曾经在母亲的房子这个地方举办过哪些活动？
2: 有一个常规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篝火读书会，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火堆，然后大家围着篝火来进行分享阅读，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阅读这个层面，还有我们可以谈谈人生的感悟啊，谈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得失啊，我们生活琐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也是一种情绪释放或者情绪疗愈的这么一个地方。
3: 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以读书会传递阅读温度，长久扎根乡间的张白银始终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持之以恒的付出收获了肯定。2025年，他荣获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
1: 为什么想扎根乡村这片土地来推广阅读？
2: 我工作以来都在乡村，我每次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拿着一本书，一本很破旧的这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一种负疚感，你知道吗？那这种负疚感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做一个阅读的指引指导，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环境，我想说我来做这个事情，帮助他们有选择的去阅读，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认知他的生活的环境以外他们暂时所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东西。
1: 那您在2025年获得了福建省农家书屋的优秀阅读推广者这个称号，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对你工作的肯定，是不是？
2: 那我觉得说肩上的责任会更大因为我从一个阅读者，一个写作者，现在身份就变成一个推广人，
1: 以前只是对自己负责，接下来对更多的人，
2: 没错、这个活动给我们的孩子家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价值，今后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1: 这个担子更重。
2: 很高兴能有这么的一种身份，做一个乡村阅读推广人，确实乡村振兴就是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1: 要需要一个阅读的导弹，
2: 对整个社会的这种阅读氛围要整体的上来，那这就需要其实每一个推广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在组织各类读书活动之余，张白隐从未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多篇小说，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脚下生养他的这片乡土，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文字里永恒不变的底色。
1: 所以我们在举办读书社的同时，你是也是写作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过。
2: 对对对，第一是一种兴趣，第二是一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想说话的一种欲望。把自己看见的一些故事也写下来，记录下来，
1: 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
2: 对对对，空号写的就是在哪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1: 如果说空号是你观察外部世界的话，那可能父亲的债就是更像是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
2: 对对，因为我有听过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个债要还，一个是送父母上山，一个是养儿女成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他们最老一辈最朴素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他的使命。后面他把这个使命做成一个宿命。就是他 一辈子就为这两个债而活。其实所谓的债，我觉得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1: 就说的是你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代人父亲的群像。
2: 对对，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小镇慢慢的从七八十年代走向现在三十年四十年过去的一整个小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
1: 那你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晋江这个乡土，这片土地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2: 晋江乡土就是我笔下的全部内容，它的人文、它的民俗、它的风俗、它的历史典故，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1: 张老师啊，无论是这个咱们读书社的这个阅读的推广，或者是你的写作主题，好像乡土一直是你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2: 对，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出处，乡土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写作的动力，最大写作的灵感，其实都是滋养我们的这个土地本身。所以我觉得说，乡土应该是最好的，它可以疗愈灵魂。乡土一直是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主题。其实你在写乡土的同时，你也在写。写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写一个城市，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族群、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
1: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有相通的。像我们近期的毛讲的作品啊，比如说像本巴还有千里江山图啊，我觉得这些既是乡土，我觉得又是跟整个社会族群啊，我们人的命运的思考啊，都紧紧关联在一起。
1: 其实乡土的变化也就是外部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2: 我觉得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世界，只不过它是我们从我们由内而外去感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深刻，只要你用心去感知我们这片土地，去追寻我们的来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可以打动人。
0: 一场场共读，一页页乡土文字，藏着张白隐多年的坚持。读书社走出书屋，把书香送到乡野各处，推广阅读，书写乡土，是他与家乡温柔相伴的方式。乡间烟火不息，书香步履不停，平凡的热爱终会在乡土间生出绵长暖意。

0: 谂，照地切得，单连。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没错，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事盟约。没错，海默，快给你公爹磕头。
1: 哎，使不得，
0: 礼数还是要有的。
1: 张玉泉是我舅，我娘家姓李。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海默这孩子命苦，11岁，舅妈因病去世，舅舅带着他，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明27年，日本人打进广州，那天杀面的日本人。 非要听苏州评弹，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舅舅宁死不从，摔了三弦儿，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
2: 宁玉碎不瓦全，这是玉泉兄的风骨。
1: 可怜了海默这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
2: 玉泉兄的家人，就是我顾某的家人。我就知道，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顾某与玉泉兄相知于广州黄埔。民国15年，老蒋背叛革命，挑动了中山舰事件。一时之间，广州暗杀成风。有人出10万大洋，买顾某的相声人头。 危难之际，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17天，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彼时，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忠跟海默姑娘的亲事。随后，顾某随军北伐，卸甲姑苏，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
3: 海默姑娘，过来，快让顾伯伯好好看看你。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还记得吗？好了，别担心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
1: 如果你不嫌弃，住下。海默，快谢谢顾先生。谢谢顾先生。
2: 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
1: 顾先生言重了。哎，顾先生，怎么没看见少爷啊？
3: 嗨。
4: 这小子，报告，进来。处长，人到了。你好，我是师敌工科科长王明忠。你好，王科长。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这是我爱人顾慧忠。
5: 这两位。
4: 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肖若彤、顾义忠、顾慧忠，我们是亲姐弟。啊，欢迎欢迎，来坐吧。啊，委屈各位了。 自清乡以来，敌顽伪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有猖狂，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增加安全措施。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来吧，同志们，先说说最近的情况。
6: 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我们中了埋伏。
7: 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
0: 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
1: 我们的住处，
2: 还有司通米店，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
3: 王科长，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
4: 先不说怀疑，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的说给我听。
5: 行动前一晚，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
6: 这是顾某一点心意，请笑纳。
7: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门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顾某不会不认。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义中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顾母虽属老朽，但也新社会了，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顾某汗颜呐，也替犬子给二位赔不是了。
3: 顾先生，
7: 瞧瞧，瞧见了吧？什么桃园结义、伯牙子期，那都是戏文里唱的。人看富贵眼，难顾三家穷。海默，你说吧。海默，顾先生不但要悔婚，还要赶咱们走。
6: 哎，不不不，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顾某只是说，这门亲事不成了，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如果愿意，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0: 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没错。哦，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
1: 刘强吧，哪个部队的？
0: 新四军六师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新一团三营八连的，
1: 挺详细啊。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他现在在哪儿？
0: 没跑出来，牺牲了。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多少有些蹊跷。90号刑场其实说逃就能逃的。再有，刘强宝同志牺牲了，那依你说，谁是叛徒？老鹰嫌疑最大。
2: 你觉得呢？我也怀疑是老鹰。报告，
3: 进来。
2: 老鹰，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
3: 王科长，
2: 下面请郑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3: 一员行动失败，四通米店被端。 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二天在醉八仙碰面，我必须得去。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
4: 可是你第二天并没有出现呀。
3: 谁说我没有出现？
4: 若彤是替我去的，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
3: 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醉八仙，你说你去了，那梁友咖啡呢？当时我在梁友咖啡，没想到的是，段文涛会突然出现。
2: 谁是段文涛？
3: 江苏省委在90号的一个内线，代号飞鸟。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90号。半年前，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组织才唤醒了他。
4: 并把关系转给我和我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3: 我的掩护身份就是梁永咖啡的工友。这个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内有叛徒，8号细胞。
4: 刘嫂，这么做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顾家悔婚，是他们对不起咱们。再说了，顾家少爷现在只是有女朋友，又没成亲，他一个公子哥哪说得准？没准过两天就玩腻了。但顾源这位置，咱们得先占上。
5: 哎，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
4: 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这苏州啊，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就你这身打扮，别人看了瞧不起。顾少爷，连看都不想看。
6: 大管家，干嘛呢？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不是，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
4: 看两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6: 鲁菜粤菜潮汕菜，还是淮扬大菜，我好背一下。
4: 吃的，我们怎么都行。啊，
6: 大管家，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不会，不会。
5: 慢走。
6: 8号细胞，
3: 就是叛徒的代号。
5: 我们内部的确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
3: 直接说吧，你怀疑谁？顾一中。不可能，弟弟不可能是八号细胞。
6: 顾一中，我问你，当天在良友咖啡，你开枪之后，90号的人追你们了没有？
0: 你意思是说，90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
1: 顾一中，你一个读书人，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怎么可能在十几个90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读书人又不是笨蛋，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就是个笨蛋。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话客气点。
3: 一中，
1: 小头，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
2: 坦白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
0: 肖同志，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5: 当天晚上90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但他们朝我和一中开了好多枪呢。
1: 一次逃脱是侥幸，两次逃脱还能是侥幸？望树墩刑场逃脱，良友咖啡神奇突围，顾一中，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0: 下手不可言兵。这我同志，那醉八仙的事儿，我们中埋伏的事儿，你怎么解释？顾一中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还有我们的住址、房子是你租的，没人知道。顾慧中是顾一中的姐姐。
1: 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
0: 你的嫌疑最大，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
2: 怡园行动是你制定的，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除了我跟一中，全部都牺牲了。那要说嫌疑的话，你才是第一嫌疑人。
0: 怡园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
2: 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
3: 你竟然怀疑志平啊！
0: 志平三八年被日本人捕过，被狠狠拷打了一个月，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
3: 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
0: 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我们谁没有？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谁身上没有伤？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
3: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共产党，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比刀伤，比枪眼，成何体统？
4: 那封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是我跟玉玄兄的手笔。
3: 师长，早不来晚不来，这事儿透着古怪呢。小鬼子逼得紧，少爷一身麻烦，娃娃亲就来了。
4: 海木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
3: 家里情况也对得上。海默姑娘看着单晨曦应该没错，但是那个表嫂翁泰来路不太正。
4: 对这个表嫂有严加提防。明白。照理说，这婚不该毁。可是。 一中跟萧小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哎，孝悌忠信，咱顾家先失了信呢。

0: 全是到苏州了。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炸你的？
1: 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除了你，没有别人知道。
0: 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跟徐元增去重庆吗？
1: 泉水是中统的老人，徐元增一直都很看重他。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恐怕是冲你我来的。郭景琦被杀的案子，我感觉跟他们也有关系。
0: 那咱们怎么办？反水，回去？
1: 反水？反得了吗？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我走了，他能放过我？再说了，过了几年，再回去，徐元增能相信我们？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今天的局面啊，换来不易啊。
0: 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
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0: 哥，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
1: 哎，不行。
0: 哥呀，要我说，泉水流着就是祸害。
1: 行了。
0: 哥，我再说一句，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美人计他们。
1: 哎，行了。再怎么说，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
0: 哥，我心里有句话，想问你好多年了，一直也不敢问你。
1: 那就别问。
0: 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为什么最终你没有在一起呢？
1: 我跟泉水是1927年认识的，他是我的初恋。后来在一起没多久，大家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1931年的时候，顾顺章叛变，我不是被捕了吗？我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就这么巧，审讯我的人就是泉水，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我们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又非又刚出生，恐怕我们又在一起了。
0: 这次泉水见识不见？
1: 以他的脾性，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去见他吧，然后打发他回重庆。那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如果让日本人，让李先生知道了，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
0: 明白。

0: 喂，站长，收到电报，西太湖冲山岛八号，马上抄送给近藤。
1: 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
2: 这不可能！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
1: 坐下。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六师十六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了，他们团三营八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觉得他的伤口。
3: 非常可疑，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
4: 你听我解释，而且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地方，
5: 坐下，我是被
3: 叫冲山岛，
4: 坐下，
1: 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
6: 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
4: 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3: 坐下，
5: 我是被
7: 请你坐下。
3: 谢谢。
8: 魏忠杰，怎么样了？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狄文科判了顾一中死刑。
4: 什么？怎么会呢？
8: 审判委员会三票对两票，这只是市狄文科的一个判决。事情还需要向上级申请。别急，我会想办法向新四军政治部提出申诉的。我相信上级领导。
4: 会明辨是非的。
8: 若彤，义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他从小是我带大的，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
4: 你要说他冲动，可能，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魏忠，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根据地暴露。
8: 不是叛徒，人不是我杀的。
4: 我当然相信你，根据你暴露的大部队全部都转移了。
8: 玉成。

0: 你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明白吗？快跑！
1: 回头！
0: 啊！
1: 回头！你给我站住！回头！你给我站住！
0: 请过去！
1: 回头是叛徒，你怎么能放他走？他有没有组织进行？
0: 那不是。

Thank you.

0: 姐，你是怎么暴露的？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都是因为你。
1: 你要相信我。
2: 我相信你，
3: 你为什么要当叛徒？我还知道为什么。
1: 姐，
0: 你到底是不是叛徒？你到底是
1: 疯了吗？非洲，这是亲弟弟。
0: 姐夫，带我先走，我去应该鬼子，带我先走，
1: 一中，
0: 教官王姐。

0: 把车洞了，还路口，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混蛋！
1: 谁说不是呢？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了！
0: 出什么洋相？哎，
2: 说谁出洋相？
0: 阁下，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新四军就在崇山岛，是否歼灭，跟我没有什么责任。 是不是八号细胞给的？
1: 闭嘴！
0: 现在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那就是顾一舟。很快，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这样一来，他的父亲顾惜行只能参加合运。
3: 你说过。
0: 顾惜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不是这样的吗？以前，顾一舟是共党，老头敢这么说。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我们不杀他，自然有人要他的命。那时候，顾惜行和共产党之间，那就是血海深仇了。这样一来，顾惜行很快就会下水。
3: 皇，你的意思？
4: 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太君。《三国志》云：“攻心为上。”
3: 行了，攻！你们都出去。
4: 嗨，
3: 葛志飞，等一下，忘记了，有一个好消息。帝国文部省下发了苏州地区。 两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贵公子榜上有名。那个
4: 太君，不行，我儿子啊太小了。周，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
3: 直部长的儿子，毛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江苏省就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两个名额，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
2: 知道了，谢谢栽培。站长，近藤太君什么意思？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
0: 你这么喜欢日本，要不我跟太君说说，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好吗？
2: 对，不行了，我儿子还小了，而且你是站长，我就是一副的。

0: 好，海豹姑娘。行了，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都出汗了。
1: 顾先生，海默献丑了。
0: 哪里，谈得好啊！我跟令尊结识，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你现在唱的跟他一样好。
1: 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家传的张派余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讲究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知音仍存，斯人不在。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薛先生、沈先生去了重庆，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
1: 顾老先生在呢，
2: 买了这么多东西，
1: 谢谢。
3: 这观前街啊，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就置办这么点东西。
1: 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我看也就比比香港。
4: 您还去过香港
1: 我们在广州住过，那自然去过香港呀。
4: 哦，
0: 翁太太，
1: 哎。
0: 以后要到观前街买东西，让富贵跟你去，让他给你提溜提溜。

0: 你呀，不把人家敬腾放在眼里，得罪人了。小四在这么点年纪，留什么洋呀？我跟你讲，不行，我不同意。
1: 你去跟东洋人说，
0: 我跟他们说不着。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孩子必须给我留下。
1: 老周，你去跟敬腾服个软。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给他呀。他还喜欢什么呀？古董爱啊，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都给他。
0: 我是不会跟敬腾服软的。我给敬腾低了头，我以后怎么领导就是啊。
1: 你当个汉奸，怎么还荡出个荣誉感来了？我不管啊，我不管，孩子是绝对不能送走。我的天哪，就我唯一的儿子啊，你给我送走了不行。
2: 要不然我去上海，我求李先生可以吧？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气左的了，熟的吗？你别再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们算什么呀？梅先生的大小姐，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现在都去了东阳。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你是跟人家比官大还是比钱多呀？我周志威算个屁呀！
1: 走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送走了我就去跳太湖。
2: 你们就一个都逼我，要跳我们一起跳，全家死光算了。我要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我需要当汉奸。

0: 阿爸，对不起，朋友写粗了。
1: 没关系，粗了就粗了吧。今晚上先写到这儿，休息。
0: 我再练练。

0: 一中，怎么浑身是水啊？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挑来了几个拿青的人，哎，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九十号啊。一中，你怎么发高烧了？
1: 一中，
0: 我去给你拿药啊。
2: 老鹰是谁啊？
1: 望舒敦刑场逃脱，杨友咖啡神奇突变，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3: 苏珊珊已经核实过了，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啊！为什么要当叛徒？

0: 那到底还是没来。哦，见一面就这么难吗？就是他实在太忙了，有时候我都见不着。但是我哥托我问问您，这回来苏州，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
0: 吴姐，我都这么说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这个面不能当，你当面万一再……
1: 担心什么？好好把他也清理了。
0: 没有没有，他不怕，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我们担心。
1: 叙叙家常总可以吧？
0: 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两人叙家常，怎么可能啊？谁信啊？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的话，我求你了，真的，以后你别再来找他，别见了。
1: 我是在帮他。徐老板说了，只要他回头，就既往不咎，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锦基。你看，你看。
0: 我哥早就说过，郭锦基就是你干的。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要听我一句劝，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危险，非常危险。
1: 我也希望你听我一次，安排我跟他见一面。

0: 你去告诉他，要是再有下次，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
1: 蚊子的品肾都被扎破了，大夫说没有3个月下不了床。嗯，
0: 你看，人家这还没动枪呢，就搞成这样，
1: 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哥。 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二组的车演之前跟上了，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跟掉了。但是我已经安排真心客全体出动，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殡仪馆、旅社全部排查一遍。哎，
0: 没用的，把人撤回来吧。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一定是住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

0: 那我们接下来。
1: 等，他出手没有伤人命，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哎，被他这么一弄啊，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曾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放心吧，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0: 哥，其实他，我倒不太担心，我主要是怕灾星和近藤他们听到什么风声。黄心斋这王八蛋一直在找哥的不是啊。
1: 像黄心斋这种军统出身的人，抓不住中统的把柄的。
0: 那倒是，论高特务工作，代理咱们军统还得是咱们中统的徒弟啊。

0: 我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起来喝碗粥吧。
1: 表哥，帮我，
0: 一准没好事儿。说吧。

1: 周志飞的车牌号，你要的手表、望远镜，你该吃药了啊！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这家伙疑心病重，神出鬼没呢，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0: 枪呢？
1: 枪啊！我实在是搞不到，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
0: 一壮，咱90号不去不行吗？
2: 这事不仅关乎我，也关乎我爸的生意，不办不行。
1: 你是为了削弱董吧？
0: 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我绝不是叛徒。

0: 是个凶手，
1: 贪狼捕蝉。
2: 一桌，分开了，
3: 。
2: 被发现了
4: 啊！

0: 贵州，你们胆子不小啊，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
1: 把我表哥放了，这事跟他没关
0: 有
1: 系。
0: 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既然进来了，吃生活总是难免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放心，里边没有毒。90号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吃点吧。

你别对他动粗啊！我没有。来了，坐着坐呢。人呢、啊？完好无损，还给你了。五溪行那老东家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都要给他三分面，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藤头上。

0: 玉公子久仰大名。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织田信长摘了俘虏以后，会一直观察。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杀掉；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留着。他那么聪明。
1: 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
2: 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
0: 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在下近藤正男，苏州特工站顾问。
1: 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该换了。
0: 很风雅嘛。 没听说夸祖上入风雅的，不吃了，走吧，还是望树灯。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我呢，很敬佩你的父亲。在中国，除了鲁迅以外，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
3: 当年黄埔四大教官邓演达、恽大英与令尊齐名，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是蒋介石为伍，在苏州很有名望。这一年来，本人时常登门请教。
1: 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
3: 大黄，
1: 包子铺的狗，
4: 别带房子。
0: 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在下十分佩服。你们可能对近藤有些误会。在昭和7年的冬天，在下就在姑苏彷徨半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也包括你的家，故园。
1: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扬州一里梦苏州，梦得花桥，水隔头，把居易的诗。在下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
1: 苏州的好。

0: 是我们中国人的好，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在我看来，日中子健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要共存共荣，相互提携。这是我听过对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
1: 我讨厌暴力。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无限知使一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为日中提携尽一份力。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我马上送你回故园。
0: 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一场战，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
1: 错，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这次你们还要输。
0: 是，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但那是大清。现如今，我们会让你们。
1: 输得一败涂地。不服输，哥，那你服什么？死吗？

0: 是顾少爷，燕景桑，这是怎么回事？太君，他不是任重和平吗？
1: 老子不干了，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呢？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他们就是要把顾玉忠送回去啊。
1: 顾玉忠这颗棋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真是个中国通啊，捉放曹都学会了，让他慢慢玩去吧。

快脱壳下来！这裤脚这么长，还扎住壳运了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吴人用汽车里送你回来，你敢说不知？
1: 是他们陷害我的。
0: 外面那么多记者，还拍了照。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你爷爷、你太爷爷、你太太爷爷、列祖列宗，你对得起吗？反正我问心无愧。爸，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有什么用？
1: 吴人盯着顾源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从苏州沦陷那天起，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的就是吴人趁虚而入，结果还是。站住！你要去哪儿？
0: 我给您和顾源闯下的祸，我自个儿去处置。
1: 站住！你处理得了吗？
0: 到。
1: 把他拉回去关起来，不许他出去。
0: 爸，
2: 少爷就听使，让这迷鬼吧。
0: 爸，
2: 给老夫个面子！
0: 你放开我！
2: 给老夫个面子！
0: 放开我！爸。

0: 富贵，这谁呀？少爷，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走吧。
1: 为了日中的友好，我们来场比赛。啊！

结束吧，下次再继续。

0: 你要搞么子？好的，泼粪！站住！站住！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你就别看了，走走走走走！
1: 老沙，
0: 老沙，
1: 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呢？明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哎呀，这怎么乱写呢？
2: 报纸到了，来在书房催呢。哎呀，
3: 韩木姑娘，今天就被市长申报，江苏日报就别给了。这江苏日报怎么了？我给你看啊。
1: 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
3: 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你不能信。
2: 对呀，
1: 那这报纸我烧了去。
3: 好，烧了它。
2: 对对对对，
3: 郭星星，郭星星，哟，赵和来了，快，快进来，
2: 不用。

0: 赵虎，义忠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但此事过于重大，有关忠信，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这是倭人的诡计，你不能上当。陆征和义忠，他俩同时被捕，而义忠呢，现在已供送回你的姑父，而他的表兄。
1: 还羁押在牢中，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
0: 要不，我把义忠叫出来，你当面问他。
1: 这倒不必。
0: 徐兴啊，自2500年前，伍子胥住苏州城以来，苏州八大姓，路过为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
2: 那当然。
3: 如果这个诬陷之事，你敢去就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不认你这个姓顾的。
4: 赵和，不可能，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
5: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
4: 顾义忠确实是日本人，送回顾源的。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近藤正男。
3: 王科长，那顾义忠的事，
4: 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义忠嘛，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
6: 捉拿汉奸顾义忠，
7: 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6: 去，把这给顾少爷送过去。
7: 饭菜自有我妈会送，我去干嘛？
6: 你们这台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小姐元首的唱段吗？
7: 有啊，但是我不会。
6: 那我现教你，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
7: 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得了说呢？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送过去。不去。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
8: 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
7: 让你去你就去，你是他原配，咱们是有婚约的。

0: 告诉师长，老子16旅1团3营8连刘强宝，
1: 哪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你是谁啊？哎，等会儿，小姐，你能帮我个忙吗？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
1: 门钥匙开不了。
0: 我知道，钥匙在富贵身上，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我不偷东西。哎，这样，前面的房间是我的书房。 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这样总可以了吧？拜托了，
1: 林哥。

0: 报告，若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
1: 怎么着？若彤同志，你能不能保证在这次行动中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能。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是这样考虑的：若彤同志去，有他的作用。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怎么进入苏州城？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我帮你们想好了。是这样，你是江西来的，少东家，你就姓周，啊。若彤同志假扮你的太太。 你们一行六人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到仁和车行去查账，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
2: 王科长，您这都安排好了呀？
0: 地下工作啊，容不得半点马虎。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保证完成缉捕汉奸，不移动的任务。

0: 你要去哪儿？
1: 把这帮我递一下。
2: 是要去找那照片上的人吧？什么照片上的人？你是谁啊？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
1: 还说评弹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西厢唱的蛮好的嘛。
2: 哎，你干嘛？
1: 什么我干嘛呢？
2: 少爷，老爷没撒话，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
1: 不是，你是谁呀你？
2: 我啊，我是海默的表嫂，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喽。
1: 什么表嫂？
2: 哎，少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你甭想抵赖啊！
1: 什么亲事？你别胡说！
2: 哎呦，装！你可真能装呀！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肖的学生妹来得早。
3: 行了，没过门少说话，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
2: 哎，干嘛呢？
3: 这是他的东西，
2: 现在是我的东西。
4: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什么亲事啊？
5: 别瞎嚷嚷！
4: 怎么，兄啊，你刚才说这事儿难为兄弟了？
5: 兄弟不能，这酒时候放个人，还不是占着您一句话的事儿？那不行的刘老板呀，他不是外人，是我那三姨太表哥家的连襟，你说这关系，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
4: 他们家愿意出10根黄鱼，请占领兄弟喝茶。90号呢，还是日本人说了算。
5: 志飞兄，这全苏州都知道，90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您才是撑大场面的。
4: 您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掉脑袋了。
5: 嘴上不说，这全苏州，谁心里不明白呀？
4: 志飞兄，您上眼，这是刘家祖传3代的宝贝，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绝对的稀罕物事，给嫂子带着玩。哎呀，泽明兄，客气了啊。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
5: 刘光达。
4: 嗯，行。
6: 站长，抱歉，站里临时又有事儿，来晚了。
4: 王会长，不好意思啊，我自罚一个啊。来，金海啊，90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
6: 刘光达。有吗？
4: 有，
6: 犯了什么呀？
4: 贩卖私布、通共、贩毒。
6: 有人命吗？
4: 那倒没有，好像是打伤2、3个邻居。日本人知道这事儿吗？
5: 知道，
4: 站里有多少人知道？刑侦科、审讯科应该都知道。嗯，
5: 连科长，请兄弟们喝茶。
6: 把人放了。网大里就写无人证、无证，查无实据。
4: 明白。去把刘光达放了。
5: 志飞兄，
4: 连科长，感谢，感谢，感谢，有劳了。

0: 快快快，不跟大伯说。
1: 好，少爷，
0: 少奶奶，您可算来了。
1: 少奶奶，我带您去房间吧，这边请。
2: 车行的这批伙计啊，都是今年征的新兵，工人居多，还有学生、小知识分子。在车行当车夫掩护，王科长说了，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政委同志。
3: 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
2: 9个人，5条枪，
3: 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怎么够1个班的？

0: 尊敬的肖肉桐小姐，我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是在此向您求婚，云则意中此生之信，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1: 来介绍一下，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张琴，
2: 你好，
1: 你好。你们情况怎么样？
2: 我表一直在固原，没有离开过。姓顾的好像被他爹软禁起来了。
1: 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固原前头林难时的接拐角，这几天突然摆了个包摊，像是九十号的头，感觉是在保护姓顾的。还有啊，泾河这边有周鹏，总有三无不明的人。
1: 看样子。
2: 怎么不能成功？
1: 顾一中的父亲顾惜行，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师长，李家的管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骁勇善战，家里的花匠、厨师、打杂的，都是当年的士兵，不仅会耍枪，听说顾源还从来不耍的军火，平时防范甚严。
2: 张龙镇，
3: 嗯，
2: 你回去叮嘱，只要他们一出门。 我们就动手。
3: 静海来了，
4: 嫂子，
3: 正好，快给我们小四看看，穿成这样精神吗？啊，
4: 精神的，
3: 来给爸爸。

0: 来看看，给做了4套下的，2套秋的，3套冬的。但是老周，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的要死，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
1: 不用，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在东洋那边，小学生冬天不让多穿。
2: 哥，嫂，又非升住气场。
1: 下礼拜，哎，静海，
3: 不用，别收，谢谢静海叔叔，
4: 谢谢静海叔叔。
1: 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给优菲装装形色。
2: 礼拜天，松鹤楼我们摆一桌，静海，你得来，
1: 一定来，
0: 把小兰也叫上。
1: 好的，哥，嫂，
2: 啊，
1: 下回了。
2: 妈，你就知道葵芳兄最好。别学你妈。
0: 别嫂，他把我照相馆的林老板打电话过来，
2: 说刚子隔夜子上午10点钟来拍照。
3: 我没有约他来拍照啊。
0: 我约的。我想着，优飞去东阳之前，咱们周家来一张全家福。
5: 好，来吧，儿子，走。
6: 岳飞，你来一趟。我们儿子说两句。
5: 好。
6: 还记得家谱吗？在背一遍。
5: 我先祖世居宜兴国山，史迁祖方，生于明洪5年间，族裔成化间，因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人智四支。三支周人科，生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行周之飞，周之飞生周幼飞，我周幼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11代孙。
1: 太君，按照您的吩咐，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惜行要出任无限知事的小道消息。
7: 可是这个顾惜行也挺能沉得住气，既不承认事实，又不正面造谣，还有人往他们顾园祸犯。
1: 顾惜行一直以苏州民事自居，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日子自然不好过。
7: 就怕他们溜之大吉。不过太君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前后门盯住顾院，故意中插翅难飞。
1: 让你的人先撤离顾院，
7: 撤离，
1: 最好准备，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让他们先打起来。<笑>
7: 明白。
1: <笑>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无限知事这个事儿，顾惜行最后不当也得当。<笑>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你。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忘记烦恼，一放。

0: 赏我三，一个不留。
1: 行。

0: 秋老多欢，勤劳边境，协助百姓，恶行累累，勤得万子，勤得教命，为清为水，领兵出征，以征边庭，总汉行为天赐，
1: 迎先机，慢慢。

0: 贵将军，
1: 将军故亲，何去必请求出战？
2: 将速离去，欲再吊闹，文魂难容。
1: 阿姑，阿姑。

0: 媳妇，阿媳妇来杀坑我嘛？
1: 阿兄，何出此言？
0: 妈亲，唔准我将军，为亲故亲，也唔准我请见。我出尽无闻，报国无望，媳妇，也命多会顿子杀坑了。
1: 是来坑我的。

0: 然知兴木的小母，就为兴错过小母，让小母无过。有关系，享受富贵啊是真，出身无法改变，有人非议也不可后悔。我用行动向人证明，我何可病是真心本领，是至名贵之人。小妹，不用担心。
1: 哥哥的努力付出。
0: 将军进攻就是最好的机会，我又岂能错过？
1: 如今情境不行，哥哥你如何是好？
0: 将军失掉，进攻立业是我心之所向，我是袂轻易放弃。
1: 阿兄，水再注意，
0: 既是情境不行。我就偷偷潜入军中，随军出行，亲密之下食饭，到时省委将军也无奈何何。
1: 阿兄，不可如此，依我看。
0: 什么有好命格？
1: 自欺不行。
0: 小妹聪慧，我只就去请陛下恩准。小妹，来去。

0: 心小半岁，
1: 为爱卿心在，患满路一患病经，病受其害，万将军即去，为定所病无落，为天下百态平，万爱卿即开得性。秦之东给你为公，不留死命。
2: 客陛下，霍去病请求出征，请陛下心转。
1: 你何必？你为何没出征？
2: 陛下听说。

0: 爸爸亲亲为亲故亲兄，
1: 受定江拍香炉，一介姓名。
2: 是一个游记少年，这边来我问你，道场无眼，正经顶求死一生，你阿无惊吗？
1: 受着香炉人正咧杀十八姓，我就无惊。有一说，我五岳在先，缓慢落来，我正好用一个高低。
3: 下不哦，要下卡杯下进，两家健康，我可以出进。
2: 真是畜生无毒，不顾何，请陛下死罪。
1: 武红，
2: 可别将剑剑拿着武艺好，也得有智慧才怕得赢。
1: 我哩呀，随时在红衣夫身边，也无白白过日。问途无聊，点太陛下出队。
2: 可别多大，让赶紧退下。陛下小子无忠，请陛下死罪。
1: 哇哈哈哈哈哈！
2: 看来可并是讨死有刑。来来来来，饮喝喝，苦乐解渴。
1: 是。

0: 汉勇对剑动你，此系要必中。你可有兵马之计吗？
1: 此系凶罗，以项目的用兵之中。有天龙混敖及修东，以贺世之友。左天龙莫不之作。这个人乃是凶罗国体之主，两断其一，大汉必清。
0: 一日之间，剑断何方？
1: 匈奴内乱，有贤龙必羡慕，必是纪连三昧。你在木兰，昔日蒙顶，正好先去历练，可以一剑。
0: 为爱卿，以为如何？有贤龙乃是匈奴王之尊，连年内乱，以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攻占良机，若能歼灭，便灭匈奴，大有可图。
2: 嗯，
0: 言破形势，有理有据，吾之可告啊！
1: 下万岁！
0: 匈奴队形复杂，大军侵略，如何会见？
1: 以纪灵之道，还得纪灵之心。
0: 就是
1: 匈奴这座技术优势，每每集结大军，侵入边境，来去如风。立我军难以及时还击，又凭借地势天险，料想我军不敢侵入对击，现正好还击多的险机。利用骑兵，陷入本色之功。快速突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击开首领，匈奴便可不攻自破。我军可胜。
0: 妙哉，何计？
2: 呵，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有胆有色。
0: 魏卿，去兵大有将门洪欢呐、啊！去兵随时陛下左右，多是陛下栽培之功，
2: 是英才久旱民庙。
1: 陛下可准我出京？
0: 匈奴献计下，不知你武艺如何？
1: 得请剑客，十对半武艺，令陛下主裁。
0: 令你和科兵比进，但何为兵多加处性？如何啊？但兵先才，
1: 且问皇兄，心大如何？
2: 胜者出征，败者免胆。
1: 君勿言，
2: 一言不一定。
0: 陛下，
2: 何生可畏？为卿。不可托丁是梦啊，
0: 是。

0: 岁，侯克斌记下将军之计，小心一丢。
1: 何计损？呼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夏万岁，姓转。
1: 侯克斌，点命六位飘摇高位，领兵过把数一棍出京，杰克传唤，
2: 县令命到。

0: 将军到来，
1: 哥哥，
0: 小妹。

心腹中，哥哥去了。

口条令，

0: 饮酒。
1: 相母，韩国乱流可气，何时再入汉京？我以心勇无比呀、啊！
0: 昨夜龙母的献殿，郎是勇可不对，高低跳情，虽是汉军乱流，也不一个敬。老张，
1: 相母这里
0: 有理，
1: 假是你。众生天在上，故乡如狼，天生彪悍。韩郎，请就大喜的下豁干勇毅。又一声，我族势大辽阔，地形复杂，韩军大军侵入，人困马乱，岂不就来上浪头来吗？昨夜龙不可大意，自从老天登基以来，一目亲像歌曲，以何千救太平，都是机缘主动作战，虽是胜者少，败者多，也不可轻敌。
2: 假使此次竟无何受阻，我族损失未少，更要有献望，谢受莫难。你汉朝有还休为公之心，我得不同啊！
1: 休多王说的是，本来汉军已动，强要作战准备，且相母三思。木兰失守，并未伤及军本，休多王困难，故此错误改兵，为苦汉朝是何道理？
3: 果登并不迟疑，
2: 左贤王何必妄加臆断？

0: 是修，刘阎王罪不容诛，该审。
1: 是。
0: 啊，只要各位大王有何国之主罪，汉朝要打败我国，一回一世，我说更为苦。
2: 项目英明，请大王放心，莫不顾我点修，定保无大。本王以终身听你说，莫不有失，为我死门。
3: 我当在此立誓，
2: 定
3: 保何谢无大。何谢有失，提头
2: 来迎。
0: 各位大王，
1: 在
0: 主祭典礼谢言，
1: 是。
0: 我先是我族帝荣耀军事物资，我剑之队，何谢六仙，我族有后面之位，有阎王将之之干，文敖有同。我靠掉多好点，
1: 不得。
0: 原来是大喜的机，哎呀，我好庆祝一番。来，鼓舞，左行。

0: 兵吗？
1: 接托你来呀！
0: 火云多兵，兵马如何？
1: 贵里大吉，军中飘，真爱滚滚，扑兵马呀！
0: 各位大勇，
2: 在
0: 宋水伯龙将去迎将，
2: 是。

0: 人先变先雄奴，红纱薄薄烟顶顶，
1: 沙中正剑为红林，看我赛鬼用功名。
0: 金将士，
2: 好，
0: 为我杀敌。
1: 是。

0: 狂甲嚣张，日本冲咱这两人斩断河蟹，皮肉斩断，血沫如秋，机会难得，
1: 地势不明，雄鹰埋伏，
0: 轻重赶将，攻其不备，无心之计，
1: 孤军侵略，各无险，
0: 兵行险峭，兵贵险速，
1: 是。
2: 将军所见被困，请求解援，
1: 速速发兵，即刻前去。
3: 是。
4: 将军，
1: 速战速决，不可乱战。
3: 是。
1: 司兵，安全为要，形势不明，即刻返回，晓得吗？
0: 故臣放心，去并晓得。
1: 请将士。
5: 好。
1: 速随本将前去台湾。
5: 是。
0: 将军听令。
5: 好。
0: 下调之中，骑兵随我队。

0: 国接女皇，谢幕敦德无影踪。酒醉的乡老兵，
1: 带过来。
0: 是。一看啊，
2: 哎呀，兄弟人个人分背了，哎，都是拖拖背背，突然笑死呀。
3: 是上哥，本将军保你性命无忧，若是有功，也可以加官进爵。

0: 自由待啊。
1: 哎呦，
0: 人说好汉唔吃眼前亏，啊，我着一面形色，一写戏目。
1: 啊，且袂
0: 做官插队改进，啊，叫自行死咯。啊，阮嘴卡白米苔，无算是人水哉。将军，你请问哦。
2: 本将问你，混淆秀堂何处安营？
0: 啊，混淆秀堂住在那高兰山下，一个翻跟岩基山，你就到。
2: 兵马动向如何？
0: 啊，我部族一向是望我起兵，我以杂进，我会杂退，艰难。
2: 哦，
0: 啊，真是个意志咯！啊，阮太阳伫咧疑兵，
2: 兵马如何？
0: 点兵五万，何往救？嗯，
2: 哈哈哈哈哈哈！听做我呀，机不可失，小军速速抓落，此剑落行，你有大功。
0: 将军，你有只兵马？
3: 禀将军。
4: 来来，
3: 晋将士随将军攻打祁连山，讨伐苏伯伯，渡过河洛，自重苗，力压秦军，千里奔袭秦军。如今前面白营，兵马悬殊，
2: 自重苗，出现二点，出其不意，计心可行。
3: 即
2: 莫再多言，晋将士，
5: 好。
2: 我进去杀敌，杀！

0: 血溅天宫，魂系引动团，太卿请坐，
1: 下万岁。
0: 此番得幸，一来险遭庇佑，二来荆将士昏庸失德呀，
2: 出师夺职也是陛下恩典为恶之功。
3: 魏将军说的是，
0: 何可兵
3: 行在。
0: 你潜入部队，让你转我岗，既是昏鸦王修党，要让匈奴这天行去小金人。功不可没，就是五金盔甲一副，一方为骠骑将军，
3: 下万岁。
0: 也有临时的虎蹄，以作婚宴之用。
3: 行下万岁，行事，但行不敢休息。
0: 你是何意？
3: 行正经立谢，匈奴未免。母以告慰，先行。

0: 家中父母同住，也无事避其先体。
1: 何且凶罗避免，不义加为。父亲赤子之心，定定感佩。既是父体不应，那婚姻之事，
0: 婚姻
1: 也是何必？你年等十八，家和婚配，安和公主儿女情为着吗？天欲赐婚儿女，
0: 今
1: 你不愿意吗？
0: 陛下。

0: 来，你是担心此事，我想安好，
1: 真我与安好，情投意合，更加不能担恶意，请陛下心转。
0: 可禀设地有礼，丙兄以后再论婚事更加，请陛下心转。啊，一席律师，婚姻讲情啊，走吧。
1: 下万岁。
0: 何解的笑脸，我屌又是给出几个亲像好可病是因为英才
1: 何愁凶罗不平，这些所在为国昏忧，真是该怜。
0: 何解的这些所在为国昏忧，为卿可病请出而难，请而难，可喜可贺
2: 也是可病昏患有为，感谢陛下有意栽培，
1: 幸福今日转来陛下去中，也是为亲故亲爱好有加，可病铭记于心，必定竭力为主，国父洪恩。

0: 陛下，
1: 相如何道？相如，不知玉带行恨，你为爱卿意味如何？混淆修动，说此兼拜于我了，官必都招，兼列来行。
0: 是有蹊跷，穷红又咋？
1: 两王将军何事？又是奸行？你断匈奴有秋，说明匈奴激烈可叹。
2: 陛下说的是。
1: 又是假行，这次偷袭汴京，无疑引龙入虾，只因阿断。
0: 陛下英明，且陛下一心之见，可派遣私家前去，明天部队埋伏。一百万转，
1: 说得有理。你为爱卿调动火人，可为私家
2: 行官去。
1: 你为爱卿啊，
0: 且陛下。混淆休动，数次就我手中得走，是心失职。此次进去，正好将功补过，请陛下。恩准，
1: 陛下去禀连卿，为卿自请前去，请陛下恩准。
0: 魏将军，我所赐与梁王交接，我若前去，显得有诚意，我去合适。
1: 我与匈奴交手多次，彼都有经验，我去合适。
0: 阿姑，
1: 此行雄鹰，你马前将你托付二哥。你六又不测，我如何向你马前交代？
0: 舅母，啊，将你托付我，阿姑无米不测，生你也难以交代啊！
1: 你莫再多言，
0: 阿姑，阿姑，
1: 你听如此为国，点之兴，国家之兴呀！
2: 万岁炎凉，
1: 为卿文忠，可病要用，此行边数难定，恕得胆气边痛
2: 万岁。
1: 我可病听算，
2: 行在
1: 禀命六位交行私家，率兵几万前去兄党交行施礼。
2: 贤灵命，万万岁。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的人想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的，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砂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3: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4: 比外口徊饭店搁较好食。所以早上去，我有人食两碗食好食。
5: 所以差一半的呐，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都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 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十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十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6: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7: 好好，
8: 阿姨，您吃水果吧。
7: 好好，
6: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什么？张五孔竟然把你赶回来了？
1: 对啊，本来我正在关卡检查私查，张五孔的人说来就来，直接把我们赶走了。
0: 那什么意思？
2: 好像是专门为了扣押卢家的货物。
0: 他扣卢家的茶那是卢家自己的事情，那其他的商队也得检查，那怎么就放行了呢？
3: 我也这么说了，可是我手下那些警察，那都躲得远远的。
0: 我一个人说话也没力度啊。
3: 我说龙三啊，我让你当警察局长，你怎么带着兵？你为什么不好好整治一下？
0: 我整治了，我天天请他们吃，请他们喝，那一个个话都说得漂亮，都说要支持我。谁成想，真遇到事儿了，都这么不讲究啊！
3: 请客那叫整治吗？那叫拍马屁。
0: 整治是要扒一层皮，是要流血的。你不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就不会听你的话。
3: 您说怎么整治？
4: 胡宝的这些残渣余孽，我必须要让他们懂得天理人伦。
1: 宋副官已经把卢家的贡茶扣下了。
4: 好。嗯，只要这批贡茶进不了省城，卢家的信誉就会大损，而我们的贡茶就会有机会打开省城的市场了。嗯。
5: 这批贡茶对于罗家来说可是一笔大钱，他敢烧咱们鸦片，咱们就敢断他财路。嗯，这次我倒要看看，这个卢仁杰该怎么办。
6: 负责押运你们家茶叶的马帮弟兄都被打了，
7: 那批药材怎么样了？
5: 和贡茶一起一并扣下。不过你放心，我藏得很严实，只要他们不挪动贡茶，他们是看不见的。
8: 话不能这么说呀，郭伯大哥，万一他们要是打开的话，那就全完了。
5: 你们马帮能不能帮我们把货讨回来？要是其他人敢扣你们家的货，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它抢回来。但是，尹老大发话了，他不想让马帮和张五孔起冲突，所以我现在也没办法了。
6: 尹老大现在在哪？
5: 三春河。
6: 带我去见他。
5: 他今天有事儿，可能不太方便见你。
6: 这批茶叶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能按时出货的话，损失的不仅仅是我们卢家的钱，还有声誉。我请您务必帮忙，让我见一下尹老大。
5: 好吧，我带你去。

0: 罗二少爷，您等一下。好。林老大有请罗二少爷。好。哎，林老大请的是罗二少爷。
1: 二少爷，哎，
2: 这位就是尹老大尹帮主。啊，这是你们尹帮主？您是不是很奇怪？尹老大怎么会是一个女人？
1: 哦，抱歉啊，因为听家母说，尹老大应该是跟我父亲同龄啊。
2: 没错，你娘说的是我爹，去年他已经过世了。
3: 我叫尹胜男，马帮现在由我主持。幸会
1: 啊，
3: 卢二少爷，我知道你的来意。你们卢家每年给我们这么多钱，按理说我们应该责无旁贷，但是让我们马帮和官兵对着干，还真是让我很为难。
0: 没事儿，那是我的车。尹帮主正在下人棋呢。人棋？
1: 对，
0: 我们的江湖传统，就像下象棋一样，只不过呢，是把卒换成了这几名刀客，把炮换成了真炮，马呢变成了骑兵。刚才的枪响就是我们的两名长枪手，也就是车。前面的三春河就是楚河，汉界。
3: 哦，那你们跟谁下？前西南最大的袍哥王震天，这家伙封了我们马帮去云南的路，还想让我给他买路钱。我和他约定，一局定输赢，谁输，谁死。
1: 哦，
3: 所以卢少爷，此地凶险，我劝你。 马上离开，你的事儿等我活下来，咱们再谈吧。

1: 既然是下棋，您这缺两个士吧？这就我的士。那您打算怎么下这盘棋啊？
0: 我下棋就一个下法，
1: 卒子挡子弹，马和车跟在后面直接杀过去，简单痛快。
0: 这是不留后路的玩法。如果敌人
1: 从侧翼掏过来，您会怎么办呢？这不还有俩炮吗？炮炸不干净，还有我的双枪。
0: 尹帮主，恕我直言，您可能是我见过的棋艺最烂的一个人。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爹以前就说我不会下棋。
1: 嗯，看出来了。为了让您活着，帮我处理问题。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帮您下这盘棋如何？如果这盘棋输了，我陪您一块死。好啊，你要真帮我下赢了这盘棋，你的事儿，我来办。
0: 一言为定。
1: 你想怎么下？
0: 我觉得咱们可以更痛快一点，
1: 用炮开路。
0: 没错，
2: 这样太冒险了吧？如果对方冲过来，咱们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炮对快马基本没用，
3: 而且卒子如果从两边打过来的话，我们的炮更是打不着。
2: 与其这样。

0: 怎么好啊！刚刚拜完菩萨，你说这祸事接着又来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娘，您先别着急，我想人杰一定会想办法的。哎呀，
2: 人杰都未必有办法，那马帮也未必能出头啊。
0: 娘，我怎么听说张悟空把咱们家的货给扣了？
2: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刚才那何县长啊，托人来说，晚上要请你到他家里喝茶呀。嗯，还不得趁机呀，把那个张悟空扣茶的事情跟他说说呀，啊，让他务必帮忙。
0: 娘，您刚才说县长要请我喝茶，
2: 就那何县长，是。
0: 哦。
3: 各位兄弟，
4: 二少爷，这把的仗怎么算啊？您说了算。
3: 好，这竹子不是要五个人吗？你们这才四个人呀、啊。
4: 这是技术活，不是比谁的人多。那些废物就不用了，有我们四个就够了。
3: 算上一个。
4: 你没听我说，有我们就够了。
3: 竹子就是挡枪的排头兵。
5: 我跟在你们后头，到时候还有人给你们收尸啊！你活得到那时候吗？你说什么？郭大哥，魏大哥，我跟二位说说，这盘棋咱们该怎么下？
6: 娘，喝茶。
5: 你
6: 怎么进来了？
2: 是长老走进来的，你是谁呀？哦，我是人杰的大嫂。哦，我听说了，你就是那个寡妇，离我人杰够远点。
7: 你给我出去！来，出去！
2: 娘，
7: 出去啊！出去啊！
5: 娘，
2: 我不是你娘，你给我出去！娘，出去！我不是你娘，张强。
5: 怎么回事啊？今天是你守门吗？
0: 是我。
5: 他怎么进来的？
0: 是
5: 啊啊！你以后再这样，我把你赶出卢家。
0: 我跟你说，
5: 辞了你！你信不信？娘，你别这样，别这样。
2: 谁让我娘？不是你娘！
5: 你说什么？娘，
2: 你不要赶我走，
5: 那会儿对我那么好，你说了我这个儿媳妇，你认定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娘。
0: 你娘！你给我出去！你别气了，夫人，出去吧。拉出去！娘，你别生气，我听你的话，我这就走。
5: 娘，我看他也是个诚心诚意的好孩子。
8: 你何必呀？这姑娘啊，太魔怔了。你要是不对她发狠点，她还不来。真的，信不信她还会来？来，你歇会儿。看来是开局了。生死马上就要见分晓。

0: 不就枪和炮吗？你怎么看起来像在听歌一样？
1: 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到？
2: 你不仅觉得还聋是吧？外面打成一锅粥了，你什么也听不到？
1: 我说的是韦大山那边。按理说，他应该留下一队人把守，但是为什么我听不到枪声？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没事吧？死不了。
1: 大哥，对面看见那么个人，真的放开。现在明白了，刚才死那小子是于二，开枪那小子用他吊咱们上钩。现在怎么办？
2: 冲过去吧。
3: 不行，这小子枪法太邪乎了，行不能动。
4: 他们应该是遇上敌人了，你觉得他们能扛到王震天面前吗？
3: 他们肯定的。
1: 看来你对他们几个很信任。
3: 他们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不相信他们打不过土匪。
1: 你俩留在这儿，咱们俩分开上。
3: 好，走。

0: 怎么办？不行就撤吧。
1: 老丢不起这个脸。哎。

0: 王震天，
1: 怎么样，服了吗？说好的，谁输谁死。今天我心情好，留你一条狗命，不服再来，滚
2: 走。
1: 二少爷，
3: 哎，
1: 今天多谢你了，我会去找张无孔好好谈谈，你回去等消息吧。
3: 哎，谢谢。
0: 啊，我越看你越好看。
3: 魏大哥，
4: 啊，
3: 咱们走吧。
4: 啊，走走、
3: 哎。没受伤吧？
4: 我没事，
3: 多亏你了啊。
1: 你觉得呢？
4: 啊，

0: 哎呀，任贤呀，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我娘说您找我有事儿，
2: 里边请。
1: 哎，何先生，您要是找我借钱的话，您直接跟我娘说就行，不用在我这儿费劲。
2: 你放心，我不借钱。
1: 啊，那个吃里扒外、出卖卢家的事儿我也不干啊。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三少爷？我找你是有事儿，但是是好事儿，我想让你出仕来当官儿，可以吗？
1: 当官？何先生，您说当什么官儿啊？
2: 县警局稽查队队长。
1: 这都管什么呀？
2: 管经营茶叶的商户，严防他们营私舞弊。
1: 这事儿我愿意干。
2: 三少爷，你是个人才啊，不能老闲在家里边，可惜了。
1: 等等，您刚才说我是一人才啊，但是我们家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都觉得我是闲人。
2: 嗨，卢家三个少爷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老大能掌兵，老二能经营茶叶，老三也不比他两个哥哥差，只是没人给你这个机会啊，对吗？
1: 县长，您说话就是让人愿意听。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
2: 对呀、啊，因为我是外乡人啊，到这儿来也人生地不熟的，想成就一番事业，独立难支，所以我想请你出来帮我。
1: 那倒是，在云城这个地方没一点名望，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哎，以后啊，您就跟他们提我，所有人都认识。
2: 咱们以后是一家人呐，三少爷，这事儿可就说好了啊。我效仿古人，留学得求贤。你今天不答应，我还不让你走了。
1: 哎，何县长，这就是您不了解我了。我卢仁贤啊，就一个讲究，痛快。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
2: 好。
1: 那我什么时候上任呢？
2: 只要你答应，现在就是上任了。
1: 那给我配多少人？
2: 哎，经费，还是经费的事儿，我没法给你配人。
1: 哼，光杆司令。
2: 哎哎，三少爷，我可以给你编制，我可以把枪支给您弄过来，办公的场所也有。您看。
1: 就是不给钱呗，
2: 不是不想，真的是没有钱呐。
1: 行，那我理解你。不过话说回来，你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你给多少钱都不合适。
2: 对嘛？
1: 真的找多少人都行，
2: 越多越好。
1: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1: 何县长，以后我从卢家拿点珍藏的茶叶送给您，您这个就……
2: 那好啊，哎，我可买不起，送您的。

0: 都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入内。是。丫头，我指挥着当地的驻军，你爹统领着马棚，我们俩赌了大半辈子呀。你说你爹怎么就走了？
1: 你们怎么个玩法？
2: 用火玩，用水玩，用枪用命玩的方法很多啊！你想听哪个？
1: 我们崇尚火焰是我们的神力。你说说火。
2: 火神庙，丫头，你知道后山的火神庙现在为什么是一片废墟吗？那就是我和你爹一起点的。当年我和你爹一起站在火神庙里头。 你爹手里举着火把，我比他举的还要高。我们俩同时把火把扔出去，点着了火神庙，火光冲天，相当的壮观呀！我和你爹两个人就站在火神庙里，四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对方。我当时感觉我的后背衣服烧着了，后来。
1: 就手起了大炮，再后来炮破了，顺着我的后背往下流汤儿。你知道流的是什么吗？是汗。
2: 错，是我的油。我当时我就忍着，
1: 你忍到了最后，
2: 你就跑了。我再一回头看你爹。 站在火里头温丝儿没动啊，他的眼睛还是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那次我输了。不管输了赢了，你跟我爹有这么一段过往，今天。 我必须再敬您一杯。好孩子，好孩子。哎，丫头，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来着？这忘了。<笑>
1: 你看您贵人多忘事儿，我这不为了卢家的茶叶来的吗？
2: 卢家的茶叶。
1: 不给。那今儿要是我爹在这儿，你还会这么说话吗？
2: 你爹在这儿，那我们肯定会想出另外一种方法，再赌一次。
1: 那今儿您就把我当成我爹，我陪你赌。<笑>
2: 你还是个孩子，啊，拿什么赌？
1: 命，你这么漂亮，太可惜了。你输给我爹一辈子，今天你怕输给我，你怕输给我们家两代人。怎么玩？
2: 这个好玩儿，
1: 这么。

0: 你输了。
1: 报告团长，我们被人用手雷弹袭击，手下的兄弟一死一伤。
2: 滚！
1: 滚！
2: 是。

0: 先喝口茶。哦，那批药品有着落了吗？
1: 郭波刚刚给我传来消息，一切照旧，明天马帮正常接手。
0: 这一次，马帮怎么会这么爽快的就帮我们出头了呢？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嗨，怎么做到不重要，关键是这个结果，你满意就好了。
0: 我知道，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要代表所有的伤员，好好谢谢你。
1: 是我应该谢谢你。
0: 谢我？
1: 咱们在南昌的时候，卫生所，其实很多情景，都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头。伤员。 止不住伤口的鲜血，哀嚎的声音，无助的眼神。我经常被噩梦惊醒，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应该可以睡一个好觉了。文丽，谢谢你。
0: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2: 这批贡茶我会亲自押运，以报卢少爷迎娶之德。多谢尹帮主。我回来以后可以再见吗？
1: 会，肯定会。到时候我摆上一大桌的酒席，跟您接风洗尘。<笑>
2: 好嘞，
3: 好，在家等我回来啊。
1: 好，
2: 启程。
4: 娘，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5: 你怎么打扮成像警察似的？这什么叫像警察呀？儿子现在就是警察，哎，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6: 精神，
4: 可以吧？
6: 精神，
4: 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哎，二哥回来了，先让我把话说完，以后啊，都别管我叫三少爷了，啊，管我叫。
7: 卢队长，
4: 哎，别忙着高兴，来过来，转过来。怎么穿上这身衣服的？
7: 我这衣服新做的，面料比龙三那都好。
4: 不，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的。
7: 我呀，现在是县警察局稽查大队的卢队长了。
4: 什么队长？
7: 稽查队呀，专管查处云城的商队。
4: 你傻是吧？合肥吴让你当这个官，那就等于让咱们卢家和整个云城作对，你觉得他对你好是吗？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严查商队那是国法，再说了，我当官那是光宗耀祖啊，怎么了？我这叫正经八本的出事。我看你正经八百要倒霉了，我甭跟你废话啊，把衣服脱了。
7: 干嘛？我不脱，好不容易穿上的，脱什么呀？
4: 脱不脱？不脱，别逼我动手啊！ 脱不脱？干嘛呀？所有人，摁住了，往那儿把衣服脱了。
7: 哎，娘，
4: 娘，哎呀，
7: 人衣服脱了，裤子脱了，
4: 裤子不行
7: 了，
4: 别，这样，要不是脱了吗？过来，
7: 不是娘，您不知道，回头我慢慢跟您解释。你过来，
4: 我不过去，
7: 过来，
4: 我就不过去。
7: 人杰，
4: 这人贤也长大成人了，有番事业，这不挺好的吗？
7: 就是，
4: 你们俩别管这事儿行吗？回头我慢慢跟你们俩人解释。你过来。
7: 哦，我知道了，卢仁杰，嘿嘿，你是看着我当官了，你羡慕，你嫉妒是吧？把您给显没了，对不对？你过不过来？
4: 我不过去了，
7: 不过来是吧？
4: 对。
7: 娘，对不住了，所有人把他捆好，绑好。
4: 哎，我先走了，
7: 不行不行。

0: 好，李斌，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弟兄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可能会有些危险，不勉强，自愿参加。大家都愿意吗？愿意！愿意！
1: 咱仨等一个。
2: 来来来，
3: 老板菜来喽！哎。
4: 哎呀，做鸡不错。哎，三少爷，你万一呢？啊，没做好呢。
5: 来，吃吃吃吃吃。
4: 哎，你们可都是跟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给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跟着我呀？哎，这可是县警察局稽查大队。
6: 三少爷，那得看您给多少钱呢。我现在给我们家大爷放高利贷，每个月至少几十块。
7: 就是啊，
8: 瞧你们那点出息，你们就没想着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啊？
9: 没想过，没想过，没想过。
4: 就算你们没想着光宗耀祖，
8: 你们也不想想这个云城县警察局稽查大队是干什么的？
10: 干什么的？
8: 这说白了就是专查私查。
11: 大权呐！哎啊，这各家商户会少给我们好处怎么着？好像是，还有
12: 送的。当然了，
4: 想钱也是有的。哎呀，想钱！
13: 三少爷，我出，
14: 不错呀。
13: 三少爷，就这么定了，以后啊，兄弟们跟您混。
15: 是啊，跟着三少爷混，肯定大富大贵，是不是？
16: 是。
4: 这怎么还叫三少爷呢？
17: 奴隶！坐吧，继续吃。来来来来来来。
18: 那我能不能加入稽查队？
8: 当然可以了，你以后就是……端茶倒水的叫什么？伙计。什么伙计？跟班儿。写字。
4: 记账，读报纸。掌柜的，秘书。哎，秘书，秘书，秘书，张秘书。好，那本队长今天就正式上任了啊！
19: 恭喜秘书！
2: 让开！报告，有情况。

0: 何县长，龙局长，如此大动干戈，有何贵干啊？
1: 奉贵阳税务署令，云城城关检查站由云城警察局接手，这是出云城的第一道关卡。从此以后，这儿由我来接手。
0: 你说接手就接手，你就不怕我们张团长手里的枪吗？
1: 就他妈尿枪，兄弟们！
2: 你敢！哎哎哎，兄弟们，兄弟们，冷静啊！我们是来跟他们讲道理的。我来跟他说吧，宋城兄弟啊，这张公文是盖着省税务署大印的公文。你回去跟张文孔团长说一下，如果他觉得不满意，我可以给他换一张周锡成周省长亲自盖印的公文。

人力集合，把这个破地方让给他们。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赵老板，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张团长，关于这个月军饷的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以我现在这种情况，有点难。
1: 你逗我！你堂堂的赵体泰，还会差这点钱？
0: 哎呦，我的张团长啊，绝非是在下推诿，外人看来。 我是家大业大，但是做生意这件事，永远缺的是活钱。您知道，我的大部分钱都压在那批鸦片上了，而那批鸦片又被卢家一把火给烧了，其他的钱又都在岔路上，所以现在真的是周转不开呀。
1: 不是怎么能这样呢？那怎么办？我这现在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要不然。
0: 要不我让弟兄们都上你家去吃怎么样？
2: 不，在下还有一笔活钱，数目在30,000大洋开外。
0: 不过这笔钱被人拿走，就不还了。谁呀？燕池山的袍哥张太平。 不过现在，只要您把这笔账收回来，我一分都不要，全都给你充当军饷，怎么样？哎，30,000大洋，30,000，够弟兄们吃一阵的了。
3: 县长，出云城的第一关已经是咱们的了，那下一步？
4: 咱们是不是该大展拳脚了？下一步是歇业。
3: 你去拟一个告示，从明天开始，停止一切茶饮的批复。
5: 什么时候开业？
3: 让他们等待通知。
6: 那些商会他愿意等吗？
3: 如果你要是不给他们茶，
4: 请进。
5: 何县长。
3: 哎呦，任杰呀，请进。
4: 老三，你去忙吧。啊，你们聊。何健三哥，
3: 任杰啊，哎，这一定是有事儿吧？
5: 真让您给猜着了。<笑>
4: 其实我这趟来呢，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
3: 说，
4: 为什么要让任贤当这个稽查队队长呢？
3: 哎呀，任杰，坐下说。
4: 好，坐下说，县长请。哎，
3: 来，
4: 好。啊，是这样的，让任贤当这个稽查大队队长，是因为任贤赋闲在家，我这呢又有空职位，需要人才，我们俩一拍即合，我就把任贤请过来。哦，何县长，有些事儿您可能不大了解，那我索性就实话实说。
3: 请讲。
4: 您让任贤当这个稽查队队长。 说白了，那就是把我们卢家放在火炉上烤。所以我坚决不同意他当。如果您执意如此的话，我怕会影响咱们两个人的交情啊。
3: 哎呀，任姐，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你看当初你的救命之恩，我是不会忘的。
4: 哎，
3: 你蒙冤入狱的时候，我那时候也鼎力相助，我相信你也会记在心上。哎，任姐呀，其实我呢。 是一片好意，你想想，赵家、卢家闹了这么多年，上一次差点把你给弄死，为什么？就是因为卢家有钱无势，赵家呢，背后有张五孔这个靠山。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任贤是稽查大队的队长啊，他手里可是拿着官家的枪，那赵家还敢挑事吗？
4: 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了。
3: 哎呀，谢也不敢当。
4: 但是以后不能
3: 拿交情说话，哥哥听了心里边难受。好，何县
4: 长，我跟您说一句话，我坚决不同意任贤当这个稽查队的队长。
3: 那我也实话实说吧，当初是我举荐，他同意。倘若他在我面前只要有一句话不想干，我绝不拦他。要不任杰呀、啊？
0: 回去你跟三少爷再商量商量。这趟来的唐突了，告辞。
1: 哎。
2: 轻放，都是财产。哎，你这个架子别放在这儿了，公公。
4: 干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
5: 刘局长，他们太过分了，把我的屋都给占了。
4: 什么？敢把我的人赶出来？反了！
6: 谁呀？谁？
7: 哟，还真是后会有期啊！你不是那个？
4: 哪谁啊？我是你的局长。嗯，
7: 咱俩不是平级吗？
4: 什么平级？你不识数啊？看见了没有？谁才是这里的头？我现在命令你，把你的人给我叫出来。
7: 哼，我的人都已经进去了，你要有本事的话，你就把他给赶出来呗。
4: 这是你说的啊？
8: 龙局长，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卢队长让我给他当秘书。
4: 星兰，你当秘书太屈才了吧？警察局的财务科缺个人，你愿不愿意来？
9: 他怎么就到你这儿去了？新兰是我的人，
4: 你都是我的，你都得听我的。
9: 我不听你的能如何呀？
4: 我看你要反了。
9: 再说一遍。
4: 哎呀，要反了啊！
8: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的主要工作是队长秘书，兼财务人员。你们俩给我两份薪水。
9: 新兰，秘书。
6: 啊？一木请我喝茶？
10: 他一会儿就到。哎呦。
6: 那我估计啊，他是想给我庆祝庆祝我当官儿，
10: 有可能。
0: 得请你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
6: 哎，
4: 哎，丁官，
0: 别惦着跑。我呢，假借李会长之名，请您吃个饭，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我这个平头老百姓的官不够，请不动您这个大官啊，卢少爷。
6: 二哥，你知道就行。我呢，现在是警察了，我不怕你。
0: 知道你不怕我。哎呀，看看我们家三少爷哈，这身警服穿的那可是真帅，真好。
6: 行了，你也别捡什么好听的说啊，有事儿直说。
0: 正事儿就是，这身警服你要乐意穿你就穿吧。
6: 什么？二哥，二哥，你同意我当差了？
0: 答应答应。以后啊，半夜起来撒个尿啊，睡不着觉的时候，自己在屋里头。穿上，对着镜子自己显摆显摆，挺好。但是这个官儿别当了，行吗？
6: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只要你不当这个官儿，二哥什么都答应。
6: 停，不用你什么都答应我，这官儿我当定了。
0: 林贤啊，林贤，你可是答应过我了，你要继承咱们家的家业，是吧？咱哥俩心平气和的聊。你只要不当这个官儿，二哥现在就可以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你。啊，云城十七家老店，全国各地的分商号的管理权，包括我，我都听你的，行吗？
6: 二哥， 既然你说要心平气和的说会儿话，那我就跟你心平气和的说会儿话。
1: 好，
6: 啊，你刚才说的呀，我都懂，你的苦心我也都懂。你让我到外面历练历练，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继承家业，对吧？这些我都懂。我出去当差，也是为了咱们家呀。
1: 你放屁！你怎么叫为咱们家好呢？
6: 你又急了。行，二哥，我跟你说吧，咱们俩上次从张悟空那儿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保护这一家人不被外人欺负？除了有钱、有势之外，必须得有枪。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一点。
11: 我恰恰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你看啊，现在咱们卢家是四面树敌，所有人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活靶子。如果这个时候你过于外露的话，你也会变成一个靶子。有灾有难，你二哥一个人扛够。我想保护你，你明白吗？
6: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老以为咱们卢家就你一个人是吧？我也是。就你能保护咱娘是吗？
1: 我也能。
6: 你还真别以为你比我强多少，你就看看咱以后这云城是谁的，是你卢仁杰有名，还是我卢仁贤有名？
11: 好，那看来咱哥俩心平气和的聊天可以结束了啊。
6: 结束吧。
7: 好好好。哎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要早这样，我就省事儿了。
6: 不烦您操心。
1: 你要干嘛？
12: 跟你玩点荤的。
1: 啊啊！就过来！
11: 哎，拍这个门，我揍你！咱俩心平气和结束了
1: 啊！
11: 我现在跟你玩点荤的。把衣服脱。
1: 干嘛呀？不脱。
11: 把衣服给我脱了。
1: 不脱。
12: 哎，赶紧给我脱！
1: 脱！
12: 大姑娘，还跟我废话是吧？
1: 脱不脱？
12: 脱！
11: 不要脸，跟你好好说不听是吧？
1: 这叫好好说吗？
12: 不废话，脱。
11: 解裤子。
1: 解什么裤子呀？
11: 解裤子。
1: 脱。
11: 金棍儿。
13: 哎。
11: 来，把给三少爷准备那个衣服拿进来。
13: 来吧。
6: 谈完了，谈完了。
7: 二哥跟我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话，我能不听他的？
13: 哎，衣服给我。
1: 哎，你这。

0: 你最近干什么去了？他派我去收粮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我思来想去，你还是不要直接见他。为什么？他这个人城府很深，我也摸不清他究竟怎么想。如果他怀疑你的身份，你就会很危险。那我该从何入手呢？就是他妻女的住址。
1: 你想办法接触一下他的妻子，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的妻女来劝劝他。如果不能，你也不至于直接遇险。好吧。哎，接过一下，不好意思啊。好。这个也很漂亮吧？漂亮。这个也很漂亮吧？谢谢，好，再见。 谢谢。

0: 哪去了？
1: 金姑，大少奶奶，您来买东西啊？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这逛街正好路过这儿。这么巧啊！啊，你逛完了吗？啊，
0: 逛完了，爸。
1: 现在没事了吧？啊，没事。那正好，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0: 啊，您说。
1: 我刚才走的时候啊，桌上放了一封信，特别重要的信。 可是我忘了锁房门，但是我又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封信，尤其是二少爷，听明白了吗？所以你得赶紧回去，帮我把房门给锁上。哦，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尤其是二少爷。
0: 不让任何人看见。
1: 对对。啊，
0: 尤其是二少爷。
1: 没错，别墨迹了，一会儿让人看见了。
0: 哎哎哎！
1: 赶紧的啊！
0: 哎哎哎！
2: 你看你那茶叶，你要回去啊，就动手做。这些红豆和糯米啊，够你吃一阵子。没有红豆就吃不上豆沙窝了。
1: 我别捡了，下雨了。我没有红豆就吃不上豆沙窝了。
2: 你别把太太的伞弄坏了。
1: 没事儿。
2: 来，这位太太啊，
1: 谢谢你了。小事一桩。
3: 谁都有没带伞的时候，太太多亏了您，要不我的豆沙窝就泡汤了。这孩子，你就知道吃。小孩都这样，坐坐坐，喝茶。哎，谢谢。二少爷，这就是大少奶奶让我回来藏的那封信，您看看能看出什么秘密来吗？
4: 还真是个秘密，虞美人的秘密。虞美人，嗯，
3: 是谁呀？和大少奶奶是一伙的吗？他跟大少奶奶还真不是一伙的，这个虞美人跟项羽是一伙的。你个傻小子，你让人调虎离山了，你知道吗？这根本就没用。
4: 啊！
3: 行行行，你赶紧到街上去继续盯着。
4: 团长，您在吗？
5: 等会儿啊。
6: 什么事儿啊？哦，这个月的军费开支已经算出来了啊？多少？大概是10000大洋左右。
5: 商会那边有信儿吗？这个月能不能再资助咱们个万8000的？
6: 团长，商会那几个老东西，可能是因为您之前不肯放卢仁杰，生您的气了。我已经去过三会了，人家压根儿就不想见我。
5: 这样吧，把这个月的开支压一压，老兵减半，新兵先欠一个月，排长以上的军官军饷不变。
6: 好，那您先在这个上面批个记号吧。

0: 的当面求见，见不见呀？
1: 当面了啊！

0: 人呢？
1: 老子姓宋，是张武孔团长的副官。通知你们一声，你们欠赵老板的30,000大洋，现在已经划到我们团长的账上面了。限你们一天之内把钱还了，否则我炸平你的山头。
0: 这炮是你开的，
1: 没错。
0: 张武孔也太不讲究了，招呼都不打就朝我开炮。
2: 刚才我正在追焦，我们团长就这脾气，你自己看着办。吕布，
3: 宋副官，吕布，有话咱们慢慢说。
4: 老七啊，叫弟兄们都下来。
2: 宋副官，这张武孔张团长他是个大人物，这大人物他也得讲道理是吧？
1: 欠债还钱不是道理？
2: 是道理，我们真的是辛苦钱，
1: 你这活儿不是没干吗？要不然啊。 不问你要钱，活是干了，这是没干完，那我们可以接着干呢。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接着杀那个人，
0: 拿人头顶债。
1: 好，如果你能真的干得成这个活，拿着。 除了这个，我们团长还有厚礼赏给你，告辞。

0: 什么？卢家大少奶奶打伞送你们回家？对呀，人很和气，一点大户人家的架子都没有。那这个大少奶奶有没有问你什么？她问我是哪里人。哦，也问你了，我没说你是当兵的，我说你做粮食生意的，经常不在家。
1: 还问什么了？还问我们想不想老家，与老家人还有没有联系。那你现在还能联系上他们？能呀，我和他聊得挺投缘的，他说他平时也没什么事儿，而且还去过咱们老家。哦，对，明天他还约我一起去喝茶呢。喝茶。
2: 那你们明天喝茶的时候，我也去一趟吧。我在公务上有很多事儿，都要和云城的商家打交道。我想跟他攀谈攀谈，看能不能通过他结交一下陆家。那好呀，明天一起去呗。
3: 大少奶奶，
4: 娘，
3: 哎，
4: 你这是要出去啊？
3: 啊，
2: 见个朋友。
3: 在云城也有朋友啊，刚认识的，
2: 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女的，他先生啊也在本地做粮食生意。哼，那也是在家里头啊待着挺闷得慌，出去转转散散心也好。嗯，
2: 哎，
3: 去吧，
2: 那我走了。

0: 到了，是这儿啊。对，来了，看看喽。老大嘞，来了。老邓，
1: 少帅，跟我们周山走走。可以啊，你张太平，胆儿不小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只要大声嚷嚷一句，我就让你们被乱棍打死？
2: 我信。
3: 在你这儿之前，我先打死你！我昨天给凤儿做那个豆沙锅，你猜他吃了几个？
4: 一口气吃了四个，真的就喜欢吃那个，那说明你做的好吃啊。
3: 文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先生，他叫徐少农，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卢家大少奶奶林文丽。你好，林
4: 女士你好。昨天的事，那人都跟我说了，多谢您的抬爱。这不算什么，凤儿这么可爱，你太太又热情大方，有缘跟你们一家人认识也是我的荣幸。
0: 既然如此，如果林女士不嫌弃的话，中午请到寒舍吃顿便饭吧。这。
3: 太叨扰了吧！不叨扰。文丽，难得家里有个朋友来吃饭，你就来吧，你就来吧。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你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我就跟林女士回家。好，那你们先聊，我去买菜。
0: 请坐。好，来喝口热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远离我的家人，不要以任何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
4: 徐先生，我想您可能有点误会了。
0: 没有误会，你主动接近我的妻女，其中必有文章。
4: 您想多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女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有缘遇到一个聊得来的朋友，在一块喝喝茶，聊聊天而已。哼，
0: 除了我的几个亲信，没人知道我有家室。可是你居然能找到他们，这就说明了你很不简单。
4: 你敢说你接近他们，不是因为我吗？既然你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兜圈子了。我就是找你，我有事儿要跟你谈谈。
0: 对不起，我不想跟你谈论任何话题，也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0: 你可别走马跑，就你这腿脚跑也跑不了。你要是敢跑，我们先开枪。
1: 蚊子。

0: 三少爷，这毕竟是你亲哥，这样总不说话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要说话也得他先开口，等着我给他道歉，没门儿。
2: 那那警察你认识？
3: 就在刚才我们俩绝交了。
2: 瞧你们这交情也太浅薄了。
3: 谁说不是啊？白眼狼一哥。
4: 哎，前面是什么楼的？尽量打招呼了，好不好？
3: 不会，我也正好想去看看咱老夫人，看看咱娘嘛。
2: 你还挺有心的。
3: 得买点礼物吧。
2: 很客气，不用不用。
1: 哎，不，他还真不是客气的事儿，礼尚往来。点心，点心，
2: 不要，哎，
1: 买点点心，来，
2: 哎，这儿，
4: 到家，
5: 这是铁匠铺，哪有点心卖？
3: 有啊，你随便挑，到时候我给钱啊。
4: 哎，看什么看？去，给铁匠回来。
5: 陆少爷，别闹了，赶紧跟我走。
3: 他们让我走，你说我走吗？
4: 你给我坐下。

0: 你这是请的什么客？客人反而先到了。
1: 临时有事儿，拐了个弯。快坐吧。来，嫂子。来，文丽，尝尝我的手艺，辣子鸡。看着这糟辣椒放得很足啊。
2: 多吃点。嗯。
1: 嫂子手艺真不错。
2: 碍事你就多吃点。哎，
1: 徐先生。
2: 你好福气啊！哟，怎么了？是不是呛着了？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赶紧给他喝口水。
3: 没事没事啊。
4: 你究竟想干什么？
2: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谈一谈。
4: 吃完饭过后，到街口的药铺后面等我。

0: 可你为什么不愿听我的劝告呢？我没有恶意。我说过了，我是有事要跟你谈一谈。好，
1: 那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谈吧。你们先出去。
0: 我接近你和你的家人，并不是要伤害你们，我只是想说服你，带着你的部队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
1: 参加红军？
0: 对。
1: 你是让我提着自己的脑袋，赔上老婆女儿的命，跟着你去当炮灰？
0: 你太太和你女儿的安全。

0: 没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安全？笑话！林女士，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凭什么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我不仅知道你是人，我还知道你的真实目的。
1: 卢仁杰被张武孔要了半条命，怀恨在心，过了没几天，一个死了大半年的卢家大少爷，突然多出了一位夫人，而这位夫人呢，一心想要策反张武孔手下主力营营长，让他窝里反。如此一来，他卢家少爷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以报当日受辱之仇。我说的对吗？
0: 不对，好，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身份，但是在云城，没有听说过卢仁豪的身份吗？
1: 这就是他卢仁杰高明的地方。卢仁豪是共党一事，在整个云城已经是路人皆知。他卢仁杰觉得我必定也会认同你是共党分子。这卢仁杰。
0: 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在我看来，你不过就是卢仁杰临时请来的帮手而已。你一定要这么想，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解释了。你想怎么样，就动手吧。
1: 其实想要证明你是不是共党分子，很简单。我刚才说了，除了我那几个亲信在云城，没有人知道我妻女的下落。
0: 你只需要说出这个人是谁，他就可以在我的面前证明你是不是共党。
1: 在我没有确认你是否接受策反之前，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的同志去冒险的。
0: 既然如此，我也就无话可说了。你父亲叫徐世友，你妹妹叫徐桂兰，你们家门口有一对石狮子。
1: 其中有一只还缺了一条腿，没错吧？看来这卢家二少爷还真是用心良苦啊！短短几天时间，能把我家里的情况查得那么清楚，佩服。我有你父亲的家书为证。哦。
0: 那可否借徐某一看？现在没有带在身上。
1: 所以你接下来是不是会说，让我放了你，好让你回去取出那封家书，对吧？
0: 言尽于此，我没什么可说的。
1: 如果你愿意一辈子窝在这种反动小军阀的队伍里混日子，动手吧。还不到时候。不过我倒是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0: 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1: 大哥，你不用管我。
0: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0: 跟我走，带你赚钱。
1: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0: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1: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0: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1: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5: 还不如要饭呢。

0: 干嘛不早点带我来见他吗？
1: 小子，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呢。喂，你不是一直想要找一个对手吗？
2: 就他，哼，浪费时间。
0: 老头儿，老头儿，我在牢里可是连胜19场哦。

0: 啊，这个家伙会蹴鞠吗？喂，老头，老子给你找了个对手来，你又不吭气儿了，快醒醒啊你啊！醒醒，醒醒！嗯，你已经几天都没有给我送饭了。
1: 金员外，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救救红枫吧！
2: 是啊，
3: 嗯，好啊。
1: 谢谢员外。
3: 嗯，我这不是已经在想办法了吗？
4: 您答应过，要是红枫救不出来，我就离开枫乐楼。
3: 别呀！
1: 那你就快想想办法呀。
3: 可是这个……
4: 可是什么呢，金员外？
3: 哎呀！
2: 可是亏大了，是不是？
1: 金员外，求求你了，现在只有你能帮凤儿了，我让他免费为你踢球，好吗？啊！
3: 我怎么会见死不救呢？我不是在这儿想怎么救呢吗？
1: 啊！金员外，您答应救凤儿了？
3: 哎，角妈，你刚才说的我们还是定下来。
5: 喂，你多久没有给他煮饭了？
0: 多久？恐怕有个十多天了吧。
5: 十多天？
6: 等县官大人来了，我要投诉。
0: 这个家伙一进来就每天拿着个助球，没日没夜的踢。每次给他送饭过来，他就说不要烦我。你说谁还不给他来送饭？
6: 哎，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值得人敬佩呀？

0: 这个坑，哎呀！喂，小子，你不是要跟我比试吗？现在可以走了。
1: 对呀，县太爷都等不及了。
0: 哎，走。

0: 踢得好啊，刘云。
1: 爹，二娘。
0: 老爷，刘云今天都练了一整天了，让他休息休息吧。
2: 不行。
1: 你，二娘，我不累。
0: 我说不练就不练。
2: 慈母多败儿。继续练，要知道爹跟你一样打的时候，不练够一千遍，连饭都不许吃一口。
1: 我知道了，爹。
0: 你跟刘云一样大的时候啊，还不会昆仑三角呢。咱家刘云啊，比你可强多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天下无敌手了。可别现在就练坏了。
1: 二娘，我真的不累。
0: 哎，这孩子。

伦三角。那个洞是昆仑三角留下来的。这个人

0: 听到我说了没有啊，老爷？你想累死刘云啊？都练了一天的功夫了，你呀、也不让人家歇会儿，你这样会累死孩子的。咱家刘云已经练成了天下无敌的昆仑三角了，还费那个功夫干嘛呀？
1: 其实昆仑三角并非只有我项家人才会呀、
0: 你说什么？
1: 除了我和刘云，还有一个人会用昆仑三角。
0: 怎么可能呢？这可是你们项家的绝技呀。
1: 那个人是在赛场上学会的。
0: 哎，那肯定是只学了些皮毛的冒牌货而已，那又怎么能跟咱们家传的正宗的昆仑三角比呢？
1: 那个人踢得比我和刘云都要好。
0: 你说什么？
1: 而且他只看了一次就学会了。
0: 那个人多大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1: 这个人早就死了。
0: 哎呀，早说嘛，吓死人了。哎，老爷，我说呀，你怕什么呀？那个人都死了，咱刘云不照样天下无敌了吗？

难道说这个人会昆仑三角？这是昆仑三角。

0: 王大傻先得一筹。
1: 好快啊！
2: 怎么样，小子？
3: 等一下，这球不算啊。
2: 为什么不算？
3: 我的鞋还没穿好呢。
1: 不可能，他怎么会留云的昆仑三角呢？不对，刘云的昆仑三角也没有他那么快呀。
0: 真麻烦呢，可以开始了没有啊？你
3: 好了好了，可以了。

0: 这个鞋怎么又松了？这
1: 不要脸啊！
0: 算了算了，这个鞋松了，就当我让你老人家一球吧。这个人很强啊！好机会！嘿，行了，什么？

0: 王大傻得一筹。
1: 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输的。
2: 怎么样？看见了没有？这就是铜墙铁壁，红枫，红枫，嘿，
3: 嘿。好痛啊！
2: 我刚才做的铜墙铁壁，你究竟看到了没有？
3: 真的好痛吗？
2: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
3: 我真的看得不太清楚啊。
2: 那我就再做一次给你看看。你要好好的看清楚。你好好看着。铜墙铁壁就是聚集全身上下的气劲在丹田，在瞬间释放。你看到了，只要将铜墙铁壁练至最高境界，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防守。喂，胡峰，你这个混小子，怎么又睡着了？
1: 对了，我可以用铜墙铁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什么？
1: 啊，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挂件公仔。
3: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5: 这你上哪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父子情深。
7: 哎呀，怎么又比昨天矮了？
8: 朱正义，朱正义，小羊们又在作恶了，快来教训他们呐！
7: 今天没心情，改天再教训吧。
8: 可是他们四处嘲笑你矮。
7: 矮？
8: 我想阻止他们，反而被他们教训了一顿。
7: 既然在背后说人坏话，太过分了。
1: 提，快陪我玩。
8: 提，小灰灰。
1: 你就是爸爸常说的，小矮子朱正义。其实也不矮呀。
8: 小灰灰不懂事，有怪莫怪。
7: 灰太狼，原来是你在背后说坏话，我饶不了你。

0: 伟大的爱，这次的作文该怎么写才好呢？其他办法吧。
1: 这也想困住我？哼！
0: 朱正义，快放了灰太狼！不然我……
2: 哼！是你把我的门撞坏的！
0: 你不要过来！
2: 既然来了。就别想走！
0: 爸爸，你回来了！
1: 当然了，我可是天下第一勇士。
0: 见到了洋洋姐姐
1: 没有啊。
0: 他答应帮忙找你的，我替你去说不定他现在才找到蜘蛛洞。我要去找他。
1: 小灰灰呀，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交给爸爸吧。
0: 对了，爸爸快穿上。这样的爸爸才是第一勇士，第一勇士一定要救出美羊羊姐姐。

那么危险，还是算了吧。反正谁都不知道。哎，麻烦让让，不进去就别挡道。你到底不许出声，你就说没见过我。嗯嗯嗯，为人家吃松子要温柔一些嘛。呵呵啊。

0: 幸亏小灰灰不在。
1: 这就你了，爸爸，你救救美羊羊姐姐了吗？
0: 当然，爸爸可是第一勇士。
1: 哇，我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做个真正的勇士。
2: 朱正义经常帮倒忙，以后看见他还是小心一点。
3: 可不是，他帮倒忙不道歉，还对人那么凶。谁敢惹他呀？
1: 我爸爸才是第一勇士，才不怕他呢。我爸爸刚刚从他手上救出了美羊羊姐姐。
2: 真的假的？朱正义那么厉害，灰太狼打得过他？
1: 当然是真的，爸爸不会骗我的。爸爸，快说说你是怎么打败朱正义的？
0: 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朱正义要打美羊羊，于是我一下子扑上去，按住他的双脚。
2: 等等，朱正义有那么多双脚，你按住的是哪一双？
0: 哪一双？我忘了，细节嘛就不要太追究了。之后啊，我就抄起了平底锅。
3: 平底锅有用吗？朱正义可是练过铁头功的。连这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打败了朱正义。我看你连蜘蛛洞都没去过吧。
4: 我证明灰太狼的确到过蜘蛛洞。
2: 他真的打败了朱正义。
0: 小马哥，有话好说嘛。
3: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我有好多松子儿。
4: 我看见灰太狼从蜘蛛洞外逃跑了。
1: 爸爸，你不是说不可以骗人的吗？你说话不算数，爸爸骗人。
3: 就知道你没说实话，吹牛皮，不害羞不害羞。
0: 小灰灰，小灰灰，
4: 你儿子比你勇敢多了，他自己到蜘蛛洞去了。
0: 儿子，
1: 美羊羊姐姐究竟在哪里？

0: 那个不就是美羊羊姐姐的蝴蝶结？
1: 大功告成啊！什么声音？
2: 朱正义，你给我出来！快把我儿子给放了，不然我……
1: 不然怎么样？
2: 不然，哎，
3: 不然我就不起来了。儿子，
1: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儿子，
1: 害怕了吧？

0: 爹会生气。
1: 儿子，你没事就好。
2: 哼，我不要跟骗人的爸爸说话。
1: 哎，好好好，爸爸保证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3: 小灰灰，你爸爸保证再也不撒谎了，你别生气啦。
1: 啊，是是是，再也不撒谎了。
2: 爸爸，
1: 儿子啊！
0: 灰太狼，快看，新买的增高鞋，穿上是不是更加的高大威猛？
1: 啊，是是，真的高。
2: 你这次不会又要说谎了吧？
1: 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呀。
0: 灰太狼，你太过分了，让你尝尝体操版秋千的滋味。哎呀，哎呀，
1: 啊，救命啊。
3: 一个好父亲原来是会为了孩子做任何事的，我知道伟大的爱该怎么写了。

0: 拒绝载客。
1: 在通往大树之巅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每年的五月五日正午，鸿沟中间都会生长出一朵美丽的花，连通两岸。这就是五月花大桥的由来。在这一天，大树世界的昆虫都会汇聚到这里，庆祝一年一度的盛事。五月花的花期很短，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到达五月花大桥。
0: 今天一定很好玩，
2: 还有好多好吃的。
1: 我们要过桥是因为要赶路，不是要参加庆典。
3: 过不了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要等一年才能过桥了。
0: 那我们赶紧加速前进吧。
1: 对，全速前进，绝对不能停车。暖羊羊，你为什么停车？
4: 谢谢你刚才的顺风车。再见。
5: 再见，
1: 暖羊羊。做事要分轻重，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加速前进，不能再停车载客了。
3: 我知道了，
0: 让我来当车头吧。
4: 一年才出现一次的五月花大桥，太浪漫了。可惜它只开半天，我应该看不到了。
6: 红红，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五月花大桥。
4: 可是车堵成这样。
7: 你怎么开车呀？
6: 看我的，红红，你坐稳了。
4: 灰太狼，你真厉害！
6: 世上只有我想不到，没有我为你办不到的事。
4: 我要看五月花。
6: 放心，我马上想办法。
1: 暖羊羊，你过来一下。
8: 可以载我一程吗？
3: 为了大家的进度，不能再载人了。好吧，村长说不能停车而已，没说我不能载人呢。你的行李真多，不过应该没问题的。村长。
1: 为了让车速加快，大家轻装上路，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扔掉。
9: 是。
1: 暖羊羊，你还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0: 暖羊羊，你怎么了？
3: 最近吃多了点，要运动一下。
1: 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看上面，都说了要轻装上路，你们却瞒着我藏了这么多东西。
3: 村长说的对，我去把这些东西扔出去。
1: 慢着，
3: 难道被发现了？
1: 暖羊羊，你做事我放心，这些杂物也丢掉吧。
3: 村长不让我们载客，你就在这里好了，千万不要乱跑哦。
8: 暖羊羊，你真好，能顺路也载上我的弟弟吗？
3: 真的不行了，我们这里不能再负重了。
8: 我弟弟很轻的，你就帮帮我们吧。
3: 那好吧。
8: 太好了，我的弟弟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3: 弟弟们，慢着，你有多少个弟弟呀？
8: 不多，就100来个。
2: 100来个。
5: 修好了吗？五月花快开了。
6: 修好了。少了个螺丝，无论如何都修不好了。红红，我们可能看不到五月花了。
5: 五月花。看不到五月花，也许大钻戒能弥补我的失落。
6: 红红，别冲动。会有办法的。
8: 太好了，哥哥找到顺风车了，大家快来。
6: 这个时候怎么还有顺风车呢？难道是小羊们？

0: 红红，有办法了，我们捉羊看花两不误。你好，请排队。你这个小虫子，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
1: 多呀。
0: 其实我是守规矩、爱排队的模范青年。再见。快上来吧。别丢下我呀！超载了，不能再上了，对不起。没关系。啊，我的弟弟都已经上车了，这个票种我不认识。对不起，车里实在没有位置了，你等其他车吧。哎呀！啊，罗斯。
2: 66B，是你吗？
3: 不是五哥，好巧呀！喜羊羊，马力开足了吗？已经是最大马力了。
4: 怎么比之前还慢的？乱羊羊，你到底怎么了？我脚板好痒，你能帮我挠一下吗？
2: 暖羊羊，你对不起，我看见他们有困难，所以就帮助他们了。哎，你没错，如果因为赶路对别人的困难视而不见的话，那我们就不配运送能量种子了。村长，可是没关系。
4: 总会有办法的，大家坐稳了，我们继续赶路。我们到家喽，谢谢你们，再见啦！再见，
5: 大家再见了。
4: 是我拖累大家过不了桥，对不起。
2: 不要紧，总会有其他路可以走的。
6: 飓风号侦察功能一流，我一定能帮上忙的。
4: 还有我们，
2: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找新路吧。
5: 好。

0: 结果还是赶不及。
1: 红红，不要难过，我给你捉几只羊回来，一样浪漫。
2: 大家快上车！
3: 大家快进来！
1: 我布下天罗地网，看你们怎么走。
4: 村长，现在怎么办呢？
5: 暖羊羊姐姐，现在让我们来帮你吧。
6: 他们在搭桥，让我们过去。
4: 谢谢你们。
2: 好了，嘻哈火车前进。
1: 别跑。我还没过去呢。
4: 谢谢你们，再见。

0: 只是羊。啦啦嘟啦啦嘟嘟嘟嘟。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武艺做大，用心做好。我是武艺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国英。
1: 我发现刘老师这个打开茶袋的这个方式也与众不同。
0: 这个剪完以后呢，我们正面看去，这包茶的正面就是完整的，也并我们看这个品种。
1: 嗯，有道理。
0: 冲泡的话，我们这一颗水要水质要好，水温要开。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投茶比啊，这个要控制好浓淡，投茶比主要是影响了浓淡。第三个就是浸泡时间要快出水，一般我们清三四泡呢，出水都控在十秒以内，那这个茶汤泡出来就很好喝。对，简单点就是好水沸水快出水，那泡我们岩茶的话就比较适合。这泡茶的火功呢是中低火的，你看我们这个汤色呢就比较金黄色透亮。我们倒茶的时候，每个杯子啊都倒七八分以内，一般不超过八分满。习惯上叫做这个茶满七人，酒满是敬人，就是我们敬酒的时候给人倒是倒得比较满的。那我们倒茶一般是倒七分满以内。

0: 这茶火功比较轻，所以它香气比较阳，香气比较飘，
1: 还是具有一种辛辣的那种。
0: 对，味道它比较刺激，有点辛锐的感觉。岩茶哈，它这个品质特征它是叫做岩谷花香，所以我们喝起来又有香气，那滋味又比较醇厚，比较劲道。那形成这种品质特征的主要因素呢，第一个就是生态环境。那武夷岩茶呢属于这个地理标志产品，那在武夷山这个独特的区域内，它才会形成这种风味。那第二个是这个品种，品种的话就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特色。刚才我们喝到这种辛辣味呢，其实就是

这个肉桂这个品种的特征。第三个要制作工艺，制作工艺才能够把这个香气啊、滋味啊，把它挥发出来，形成更好的味道。那当然，这作为

也很大。如果茶园这个化肥施多了，那它的品质就下降了。所以我们要施肥，要施有机肥，这个茶叶品质才会更好。那对茶叶品质高低的影响呢，是很多因素会综合都会影响。那从这个茶叶特征来说，那主要还是刚才讲三个特征，就是我们讲的生态环境、茶树品种和制作工艺，这个是影响我们岩茶品质特征的主要三个因素。

那我是从这个乡镇当时在乡镇这边当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后面的兼这个茶叶同业工会的会长，兼这行业会长，那到现在也是有十多年了。那在协会这个发挥作用方面呢，应该来说我们能做多少事尽量做多少事，那特别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那我们是积极的配合的，包括这个对内引导这个茶农茶企，对外这个拓展市场开展这个茶市活动，那我们积极的这个配合政府开展一些活动。我是2000年初作为这个武夷山市的这个第一批的科技特派员呢，被下派到这个天兴村这个当科技特派员。那天兴村呢，刚好是我们茶叶的主产村了。那当时这个1999年呢，我们申报事宜啊，天兴村是刚刚拆迁出来。那拆迁出来到新的环境呢，应该说环境改变完以后，他们这个整个做茶的这个技艺，还没达到这个程度。那所以环境改变完对他们的品质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我们通过这种技术培训来引导我们这个茶农提升这个茶叶制作水平，来进而来提升这个茶叶品质。所以呢，作为科技特派员，那首先你自己的技术要过关，那么这样你去指导茶农，茶农才会听你的。那很多茶农都认为啊，他自己是做茶做了一辈子哦，你坐着办公室的这个专家下来指导他是不听的啊，他认为你这个不会做。那所以呢，我们作为科技特派员自己要会做好，所以说要这个做给农民看，这领着农民干，那你这样才能够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那其实给我感悟很深的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这个88年啊，我们跟着我们这个市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了这个天兴村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里面去指导农民做茶。这个作为技术干部下来指导，他们也是，也是欢迎的，但是他未必会认可我们的技术，也就是没那么热情了。那所以我们下去的话，这个指导他们做茶呢，就跟他说，你同样的原料，你自己做，一桶两桶，那我们也做一桶两桶，我们这个对比。那一开始去做，他们认为我们做办公室是不会做茶的，对不对？那一开始不是很热情，因为我们做茶一般到了12点啊，是要吃夜宵的吧，对不对？要熬夜吧，要通宵吧，那没夜宵吃的，那时候也很苦啊。这个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吃，到了下半夜了，1-2点钟了，哇，我们做的那桶茶，那跟他自己做的那比的话，香非常多啊，哇，那个茶农朋友一下子高兴一下，哇，他确实认可我们的技术，做茶确实比他做的更好。到了下班2-3点钟了，才把这个牛奶啦，什么蛋啦，搬出来当夜宵，热情来接待我们。所以我们下去做茶了，要做给农民看，那这样他能够才承认，你是做茶技术。那作为科技特派员来说呢，那我们不仅是自己水平要达到一定程度，要让农民朋友认可，那同时你还要讲究方法，要引导农民提升我们整个茶产业的这个制作技艺。那所以我当科特派以来呢，在我们这个全市范围内啊，每个乡镇、每个主要的产茶村，我都开展了这种技术培训班，啊，提高他们的食用技术跟茶叶加工制作技艺。好，那么同时呢，我还这个带了非常多的徒弟在微商，徒弟也可能是带最多的。那带徒弟的其实也是提升我们这个总体这个制作技艺的一个渠道了。那微商早期茶厂比较少的时候。特别是90年代、2000年初啊，武夷山其实茶企业只有那么几十家，100多点。那现在是茶企业发展到几千家，那其实每个企业它都需要

好几名的技术人员。所以作为我们来说，虽然说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但我们不会保守，让更多人学会做茶，那整个茶产业发展才会发展得更好。那茶产业发展更好，对我们每个茶人来说都是受益的。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在90年代，我们其他茶人卖了几千块一斤了，我们还是几十块一斤，那你做茶做的水平再高也没用啊，对不对？那我们行情好的时候呢，同样的质量，那我们就可以卖几千块甚至几万块一斤啊，那这是不是每个人都受益的？所以其实对作为技术来说啊，是一定是不能保守，所谓的这个一枝独秀啊，不是春啊，这满园春色啊，这个才是春啊。那所以的话，作为产业发展来说啊，我们要有大的胸怀，好，要让大家这个制作技艺的提高，那我们整个品牌整个产业才会发展得更好。那所以的话，教徒弟的不应该保守的，应该是要大公无私的啊，要让更多的人这个学会这个制作技艺。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叫林正传，是林家第十二代白茶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白茶工艺至简，虽然简单，其实奥妙无穷。我们祖上呢，世代种茶做茶为生。这个我爷爷呢，这个当时呢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林家，要振兴白茶，薪火相传。这是我们今天生产的花香白茶，啊，我不用简单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袋做的很好撕，啊，必须要简单，啊。你看，这个就是白毫银针，啊，白毫满坯，这个四种呢，就是鹤顶大白毫。鹤顶为什么是中国白茶原产地呢？它历史上两大品种，鹤顶大毫茶和鹤顶大白茶。鹤顶大毫大白茶称为华茶一号，中华第一号的品种。鹤顶大毫茶称为二号品种。那这是鹤顶大毫茶的顶芽，都是明前、清明前的顶芽，一根一根采摘下来。它一公斤茶叶最少要36000条，我数过啊，
1: 是
0: 啊，如果说粗壮一点，32000多条，啊，一般呢36000-38000一公斤，都是我们清明前从大毫这品种顶芽采下来。那么菜茶有芽吗？有，很小。大白有芽吗？它比菜茶大一点。后面我们大毫是从大白里面损益的，大白是从菜茶里面损益的，也可以说菜茶是爷爷，大白茶是儿子，大毫茶是孙子，可以出茶了。现在你看一下这个水色，呈杏黄色，你看它的水色呈杏黄的，也叫浅黄的，很晶莹透亮哦，里面都有这种白毫的小绒毛，啊，现在有点清新的花香。是不是有清新的花香？那当然，今天这一泡是有花香的白毫银针，所以我们叫花香白茶里面的花香白毫银针。说起花香啊，这个还有个故事啊，应该说鹤顶白茶这个正宗发力的时候是2005年。我们鹤顶市政府和企业形成共识，要打造鹤顶白茶公共品牌。那时候我们开始在广东、在上海、在北京推介白茶。那很多人喝完这个新茶，一入口甜，啊，略带花香，但是没有铁观音那种诱人的香气。没有金鸡梅那种啊那种劳情的味道。那白茶，很多人说我们白茶味道比较淡，那这是我们的弱点啊。所以说当年有一句话叫喝铁观音一见钟情，喝金鸡梅似水劳情。那白茶喝的怎么样？那白茶后面我们没得说，只有说喝白茶日久生情，就是你天天喝一段时间，你就牢牢的、绵绵的、甜甜的、爽爽的，慢慢你就爱上它，叫日久生情。2007年的时候，根据白茶这种新茶的这种的口感比较清淡的清纯素雅的弱势，我们结合乌龙茶的摇青工艺、晒青工艺 和白陶的尾雕工艺，我们做的胡氏尾雕，我们发明的花香白陶，啊，2009年我们获得发明专利，那这个是现在这款茶在绿茶的销期，就是江浙沪这一带很受欢迎，它味道很清纯，略带兰花香，但是很甜，这叫花香白茶。很爽哦，
1: 非常非常淡淡的一种花香，
0: 清纯，嗯，素雅，这讲的是新茶，然后淡淡的兰花香，就是这个花香白毫银针的最大的特点啊。
1: 就我们说这个茶，嗯，是在两个方向中间它都含有，是什么方向呢？一个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嗯，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我们这个白茶是否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呢？还是说仅靠一边？
0: 中国所有的茶都一样，都具备的柴盐油米酱醋茶和琴棋诗画诗酒茶。中国的茶只有物质的层面，那就是喝茶健康；只有精神的层面，喝茶愉悦。茶道里面讲的减轻和静，我们长老提的，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儒释道的融合在茶上面。我们这片叶子传承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它必然有它的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

0: 面。茶道是什么？道是什么？道就是技艺，技就是工艺，啊，就是我是这个非遗传承人，那是传承下来。当然，我们今天传承还有创新，这是技艺，技就是我们的工艺。那么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讲的茶艺。我们喝茶还有仪式感，是不是？你今天坐在面前喝了这样老白茶啊，然后我这边泡这边煮，它有仪式感啊，它不是那种茶饮料放在矿这个塑料瓶里面你拎着哪里喝，那是纯粹是饮料。
1: 这个自然健康啊，环保，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白茶的
0: 对
1: 这种特性？
0: 对，
1: 像这种特性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每泡这个茶中间都能够找到它？
0: 对，从它的外形啊，满皮白毫，非常自然。看它的水色啊，这种的杏黄色很自然，特别是闻到它这种的悠悠的兰花香啊，清纯素雅的味道，只有那种大自然才有。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为什么白茶是天生自然味，它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啊，它自然就会香啊，这种香很接近，它很天然啊。几千年来它为什么叫盛世茶心啊，那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考为喝，二考为饮，三考为品啊，品而再品，意未尽，这讲的就是白茶，老白茶。酒跟茶是可以兼容的，他说酒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茶是品茶品味品人生。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

0: 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什么回事？
4: 税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纳一点税，
3: 不会
4: 有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7: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这里没有报销，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药好贵。
3: 这是账本。
1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迟、
13: 录像
12: 的
13: 时候了，
12: 零嘴全无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4: 你捏他这方式
15: 还行。
16: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7: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8: 上钩了！
19: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0: 就已经赚了200%了。
21: 200%，
20: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9: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3: 条件不错，
22: 月利五分。
24: 五分？
21: 这么多吗？
22: 两年回本，
23: 我们赶紧买嘛！
22: 全国都卖疯了啊！
19: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1: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9: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0: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9: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乡土藏烟火，书香润人心。在晋江乡镇的烟火市井里，张白隐一边搭建读书平台，把阅读带进乡野，让书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执笔书写乡土，记录小镇人情与时代变迁。本期意境闽南，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张白隐邂逅书香与乡土的温柔。
1: 我是来自英宁中心小学的洪婉红老师，今天我要带来的书本是我的阿勒泰。
0: 每隔一段时间，张白隐牵头的新听英林读书社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分享活动。今天的这场读书分享会没有行业大咖，社员与在校学生依次站上讲台，分享近期最喜爱的一本书。
2: 那张老师，为什么今天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个正式实行的第一年嘛，
2: 嗯，
3: 然后刚好读书社几个老师我们有在聊，哎，我们何不再把我们新听英林读书社再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由他们来介绍他们印象最深最适合表达的这么一本书，
2: 很真诚很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3: 发自内心的他读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小孩子在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瑕疵，
2: 嗯，
3: 有些理解的误差，
2: 嗯，
3: 这些都很正常。难道我们老师啊，我们社员们就在现场做一个纠正啊，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0: 新听英林读书社于2024年1月20号成立，依托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等场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这里以听乡音、见自己、知来处为初心，搭建起一方安放心灵的小天地。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它当时成立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3: 刚好我们镇里面乡镇的一个建设规划，山海英林、人文英林、文体英林，我们做一个新听英林，用心来倾听英林的发展，用心来倾听英林的这个过往，倾听英林的人文。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召集这么一些老师，把这个读书社叫做新听英林读书社。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书社是叫龙江畔读书社，是吗？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读书社啊？
3: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做一个内部的这个读书会，便于交流。那后面觉得说，哎，教师群体这方面的人蛮多的。那后面我们2018年就成立整个教师的读书会。然后2019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刚好跟我们镇领导在聊，聊一些东石文化。镇领导就建议说，哎，不然我们把这个读书社做成一个镇级的读书会，
2: 进一步丰富它。
3: 对对啊，进一步辐射更多的人。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龙江畔的读书社。读书社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活动，会承载一些活动，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场所。

0: 就在古寨，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读书室，整体它是古香古色的，有红砖，有白石，用一个屏风隔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读书沙龙的地方，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茶歇的地方，跟在自家的书房一样，
1: 对，
0: 就是能够便利大家的随时随地的这个交流，让大家彼此能够走得更近、更亲切，
1: 也让这些爱看书的、爱读书人有一个归属感
0: 啊。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读书社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1: 那就从一个读书社，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0: 对，确实是。我们本来是一个读书社交流的一个空间、文化的一个小群体，那现在我们的读书社慢慢变成一个有具有公共这种功能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跨越。周末的时候看到小孩子他自己推开这扇门，来到古寨，来到我们的读书社，他拿本书去看，没有很多那个繁杂的一个手续，他拿书去看，看完他就放着，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就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得再去更新，去充实一下这个图书馆的这些藏书量。
2: 扎根在地文化的龙江畔读书社，专门设立晋江作家作品专柜，留存本土文字力量。一路走来，读书社队伍不断壮大，成员构成也愈发丰富多元。
1: 张老师，咱们这个读书社哈，你看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哪些变化？开始读书会成员，他的只是教师这个圈层，
0: 哎，对对对，就是只是在教育工作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开展，
1: 这是后来的影响力慢慢扩大
0: 啊，对，没错，不单单只是我们老师这个层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的干警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交警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学生家长，
1: 这个构成就更多元。
0: 对对对，很多元、多维度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社，那大家就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共同来参与。后来我们读书社也不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场所，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个空间，我们就尝试着走出去，我们走到村社区，然后走到企业、公园，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这种魅力，还有这种氛围，
1: 不同场景、不同场景的特点。
0: 其实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认识和认知，
1: 走出去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0: 对，
1: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狭义阅读跟广义阅读的问题。
0: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所谓的一些阅读不单单只是文本的，比如说我们的光影啊、电影啊、电视啊，也是一种阅读，包括我们走到各个层面的去跟每个身份的每个角色的人在聊，也是一种阅读。我觉得这种吸收才是多元，团结更多喜欢阅读的这么一群人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当时的一个初衷，
1: 后面好像是带着这种推广阅读的一种性质，是不是？
0: 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者，没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想说，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可能出于一种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使然吧，
0: 对，
1: 是我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阅读的氛围中，
2: 不局限于固定的单一空间。龙江畔读书社带着书香向外走去，把阅读分享带进村落、企业，而充满温情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更是社团常相聚、共读畅谈的好去处。
1: 那咱们曾经在母亲的房子这个地方举办过哪些活动？
0: 有一个常规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篝火读书会，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火堆，然后大家围着篝火来进行分享。阅读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阅读这个层面，还有我们可以谈谈人生的感悟啊，谈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得失啊，我们生活琐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也是一种情绪释放或者情绪疗愈的这么一个地方。
3: 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以读书会传递阅读温度。长久扎根乡间的张白银始终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持之以恒的付出收获了肯定。2025年，他荣获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
1: 那为什么想扎根乡村这片土地来推广阅读？
0: 我工作以来都在乡村，我每次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拿着一本书，一本很破旧的这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一种负疚感，你知道吗？那这种负疚感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做一个阅读的指引指导， 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环境，我想说我来做这个事情，帮助他们有选择的去阅读，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认知他的生活的环境以外他们暂时所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东西。
1: 那你在2025年获得了福建省农家书屋的优秀阅读推广者，这个称号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对你工作的肯定是不是？
0: 那我觉得说肩上的责任会更大因为我从一个阅读者一个写作者，现在身份就变成一个是一个推广人
1: 以前只是对自己负责，接下来更多的人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活动给我们的孩子家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价值，今后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1: 这个担子更重，
0: 很高兴能有这么的一种身份做一个乡村阅读推广人，确实乡村振兴就是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1: 要需要一个阅读的导带，
0: 对整个社会的这种阅读氛围要整体的上来，那这就需要其实每一个推广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在组织各类读书活动之余，张白隐从未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多篇小说，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脚下生养他的这片乡土，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文字里永恒不变的底色。
1: 所以我们在举办读书社的同时，你是也是写作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过。
0: 对对对，第一是一种兴趣，第二是一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想说话的一种欲望把自己看见的一些故事也写下来记录下来，
1: 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
0: 对对对，空号写的就是在哪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1: 如果说空号是你观察外部世界的话，那可能父亲的债就是更像是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
0: 对对，因为我有听过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个债要还，一个是送父母上山一个是养儿女成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他们这老一辈最朴素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他的使命后面他把这个使命做成一个宿命就是他 一辈子就为这两个债而活。其实所谓的债我觉得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1: 就说的是你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代人父亲的群像。
0: 对对，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小镇慢慢的从七八十年代走向现在三十年四十年过去的以整个小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
1: 那你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晋江这个乡土这片土地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0: 晋江乡土就是我笔下的全部内容，它的人文它的民俗它的风俗它的历史典故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1: 张老师啊，无论是这个咱们读书社的这个阅读的推广，或者是你的写作主题，好像乡土一直是你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出处，乡土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写作的动力最大写作的灵感其实都是滋养我们的这个土地本身所以我觉得说乡土应该是最好的，它可以疗愈灵魂乡土一直是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主题其实你在写乡土的同时你也在写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写一个城市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族群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有相通的像我们近期的毛讲的作品比如说像本巴还有千里江山图我觉得这些既是乡土，我觉得又是跟整个社会族群我们人的命运的思考都紧紧关联在一起。
1: 其实乡土的变化也就是外部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0: 我觉得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世界，只不过它是我们从我们由内而外去感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深刻，只要你用心去感知我们这片土地去追寻我们的来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可以打动人
2: 一场场共读，一页页乡土文字，藏着张白隐多年的坚持。读书社走出书屋，把书香送到乡野各处。

推广阅读，书写乡土，是他与家乡温柔相伴的方式。乡间烟火不息，书香步履不停，平凡的热爱终会在乡土间生出绵长暖意。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

0: 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8: 我们很幸运，处在。

0: 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5: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0: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2: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4: 解放军来了！
5: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2: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6: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
7: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
2: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2: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

0: 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齐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
4: 度，
3: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时政关注，赵龙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时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陆防线全面铺开，严密防范应对。产业带动链式布局，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共同富裕。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新华社消息，7月9日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进展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再来看时政消息，省长赵龙8号赴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省长赵龙赴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副省长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赵龙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查看科研成果展厅和科研数字管理平台，了解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工作情况。他指出，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福建社会科学院要始终牢记嘱托，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寻迹溯源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决扛起理论学术使命，进一步挖掘好福建特色文化，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助力社科强省建设。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赵龙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等情况。他说，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智囊团，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4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传承优良作风，加强协同协作，在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打造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高水平智库。 赵龙走进福建警察学院，实地查看中国太平洋岛国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项目、省毒品犯罪监测技术中心、忠诚教育展览馆，了解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建，深化忠诚教育，突出实战导向，提升办学质量，为全省公安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主动服务国家大局，高质量推进警务交流合作，为深化中国和岛国友好合作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赵龙在调研中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发有为抓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天17时，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6级，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于今天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福建省防指也于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与风雨浪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全省沿海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务必在今天18时之前全部撤离上岸。宁德、福州、平潭、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在10号12时全部撤离上岸。随着巴威持续逼近，福建沿海各地争分夺秒落实防台风措施，水库淤泄腾库，农作物抢收保收，一场与巴威赛跑的海陆防线全面铺开。
1: 这两天，福建沿海各地海洋渔业部门工作人员和镇村干部组成海上突击队，乘坐快艇在养殖区展开拉网式巡查。在东山县铜陵镇，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台风动向，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截至9号18时，东山县666艘在册渔船和8093艘乡镇船舶全部在港避风，1052名鱼排养殖人员全部上岸。
2: 7月9日18时前，所有船舶进港，人上岸，鱼排提前做好加固，确保安全。
1: 在莆田平海1级渔港，工作人员依托船舶动态监测系统，对港区船只实施24小时监测，并配备了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
3: 逐船逐人，都通知到位。并且按照防抗指令的要求做好这防御的相关工作，
4: 供电供水还有救生衣，全部24小时监控检查，每个的那个值班岗亭就是24小时值班。
1: 福鼎市点头镇江美村齐头渔港，避风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抓紧收拢渔网，加固船体。截至8号下午，福鼎市4973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5: 每天加强巡逻，就是怕船民有了返回船上。
1: 宁德市水利部门组建4支技术服务小组，分赴各县区，对416座水库实施淤泄腾库。在霞浦县北壁水闸，工作人员赶在台风前完成围堰拆除，由旧的2孔导流扩大至6孔导流。
6: 北壁水闸的滞洪区非常小，我们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完成内外围堰的拆除，满足台风暴雨应急排涝的要求。
1: 浙荣县对全县29座水库实施24小时监测，落实一库一测淤泄腾库，青兰水库水位已与控制水位相差近4米，预留了充足防洪库容。
7: 我们水库已经进入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水库的巡查工作，腾出一定的库容。
1: 莆田市仙游县全面排查121座大中小型水库，要求存水量保持在库容80%以下。
8: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全覆盖开展水库、三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
1: 与台风赛跑，守护群众农业收成。在浙荣县楚平乡杨平村，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桃园抢收水蜜桃，短短半天采收数十筐入库。在建宁县李兴镇，种果大户叶勇士正组织工人争分夺秒采收早熟脆冠梨。
9: 这两天我们尽量多雇了采果的工人，抓紧采收成熟的梨子，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梨子尽量的运往市场。
0: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平潭严密防范应对。在平潭君山片区，当地公安民警深入辖区码头、村居一线，帮助渔民加固渔船缆绳，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10: 紧盯台风动态，开展巡查防控，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为有效应对台风巴威过境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平潭消防救援局做好前置备战工作，清点检查维护执勤车辆、随车器材、水域救援装备等，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
12: 同时我们开展了绳索救助、急流救援等针对性训练，提升队伍作战能力，保障队伍快速投入抢险任务。
13: 台风来袭，警惕危险，不能穿，轻易换，备物资，不慌乱，不涉险，挺直，防范就在前，风雨亦安然。
0: 此次的超强台风巴威，尺度大，强度强，生命史长，风雨影响并重。首先呢是风的影响，福建省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预计11号起，福建省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据预报，受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影响，预计11号夜间，宁德福安市、霞浦县以及蕉城区等地势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高，请相关区域提早防范，全力应对。那么强降雨的影响呢，也是不容小觑。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开始10到12号，福建中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地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其中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为扎实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福州市紧急开展救灾物资调配工作，为6个区县发放近万件应急物资，把防台保障落到实处。
1: 这里是福州市救灾物资储备库，记者在现场看到物资清点分类、装车转运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4: 我们今天到这边来主要领了一些救灾的物资，有那个帐篷啊、毛毯啊、应急灯啊，我们一领回完马上就通知社区，11个社区上来领回去。
1: 本次调拨物资紧扣群众临时安置、避险自救的实际需求，物资种类贴合日常使用，针对性强。
15: 这个就是帐篷的样品，搭起来的样品，我们12平方的帐篷。
16: 折叠床就是像这种的，1米8左右。
15: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叫家庭应急包，我这个可以打开你们看一下。
16: 这是水桶，折叠的水桶，方便受灾群众使用。然后里面有一把伞，还有一些不锈钢的网盆，3双拖鞋，都是按一家三口的配套来处理的。
1: 各类物资提前下沉，人员全员在岗。眼下，福州各级单位绷紧防抗巴威安全弦，全面做好应急备战工作，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平安。

0: 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在迎关键节点，厦牡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昨天顺利合龙。
1: 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厦京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525米，采用4点同步提升工艺，全过程采用智能同步提升控制系统，中段拱类拼装和提升作业历时137天。
2: 整个构造的难度也比较大，有一个是要控制牛角，第二个是控制我们的拱轴线，那还有一个是控制我们这个焊接的焊缝的宽度，就是好几项的这个指标我们都要控制得很好。
3: 率先使用这个3维激光扫描，它的精度可以做到2毫米以内的，通过数字化的预拼装技术，这样来解决精度和工期的或者说的安全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1: 本次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4: 之前的最大的提升只有6000多吨，这一次我们直接拔到超过过万吨，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然后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的一个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内毫米级的一个合拢。
1: 据了解，厦京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京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年是米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米宁两省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先赋带后赋、东部圆西部，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不久前，本栏目记者来到厦门对口协作的两县一镇实地采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泾源黄牛肉是宁夏泾源县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这家闽籍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黄牛肉经过机器薄切、调味、烘干后，加工成低脂健康零食牛肉薄脆，深受市场欢迎。去年，企业在泾源县建成了首条牛肉薄脆专用生产线，有效补齐当地牛肉深加工短板。公司同年实现总产值2500多万元。
6: 围绕当地的这些农产品去做一些深加工，提升一个品牌的这个价值，提升这个附加值。连农带农的话，就业可能是在差不多是30多个人。那收购它的蜂蜜、牛肉这些等等这些农产品的话，可能间接帮扶到的是有500多个人。
5: 坚持研炼补炼，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去年6月，厦门国企开始全程托管彭阳县宁夏恒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搭建集仓储、物流、冷链为一体的综合性供应链体系，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将猪挪鸡、月子鸡蛋、红梅杏等产品推向福建、京津冀等市场，实现宁货出赛。
7: 构建了彭阳万里的区域公用品牌，然后统一了它这个彭阳县的产品形象。在线上呢，我们也在抖音、京东，然后小红书上开设店铺。我们这一年来的话，在消费帮扶这一块的话，累计的订单也已经有700多万。然后这一整年的话，整个的

0: 营业额的话也达到了2000多万。
1: 也通过他们的带领，我们现在发展这种养殖合作社，所以这个农户呢每年也有分红。去年的话，我们就是给农户鸡蛋，就是分红的话都分过6万多块钱。
2: 把视角从西海固地区移向宁夏北部的永宁县闽宁镇，这里的群众大多来自西海固地区，如何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不久前，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一期投产，提供500个就业岗位。
3: 父母年龄慢慢也大了，在自己家门口能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家庭也可以兼顾。
4: 那闽宁镇有6.6万的常住人口，既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能满足这些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一个双向奔赴。
2: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如今的闽宁镇、鸿星尔克、厦门闽宁双制算中心、山海饲料等等一家家企业相继在这里落地，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截至目前，闽宁产业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亿元，总产值6.75亿元，落地注册企业53家，培育规上工业企业7家。
5: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第一个就是农产品精深加工，第二个产业就是这个以自算中心的数字经济加上上下游的一个配套企业。那未来的我们整个就是以这两个方向再继续发力，更多的好企业、优质企业、配套企业、上下游企业能够更好地进到我们的园区，做得更加繁荣。
6: 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8号在三明宁化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举行。来自全省各大高校、中小学的师生代表集结红色苏区，以实践出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7: 出征仪式现场，老红军黄成衍之女黄金芳讲述父亲随军征战、翻越雪山、守护通信的革命往事。龙岩学院师生演绎朗诵剧《生命等高线》，再现苏区军民浴血奋战的岁月。
8: 我会继续宣传红色的文化，会这个把我的父亲的故事也讲下去。
7: 出征仪式结束后，大中小学4个学段开展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里的思政课，并组织大中小一体化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辈青年人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扎根乡村田野或者是科技创新的一线。
7: 据介绍，7月至8月，福建省各高校将联合组建15支实践队，深入江西、福建、广东、甘肃、宁夏等15省份，围绕红色基因传承、新质生产力培育、闽宁协作与共同富裕、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等课题开展社会实践。
10: 珍贵的革命文物旧址遗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教材，相比课本文字，真实的历史场景都更具有冲击力。
11: 沉浸式的教学，把理论与实践能够很好的结合，同学们可以回到历史的现场，这样的教学方式真正能够做到思政课入脑入心。
12: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3: 青年张府，赴美乡城。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2: 原来手打只是商标和产品品质无关，这些心机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太可恶了，我要举报。
14: 发现心机商标，请登录中国商标网反映线索。
7: 有毒农药不能和粮油、蔬菜等食物放在一起，也不能装在食物或饮料容器里，以免误服中毒。易挥发农药要拧紧瓶盖，防止挥发或泄漏。
15: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不间断，
1: 零点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召开；
1: 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研修班已行，来晋交流；
0: 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开工；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蔡青渠勇当先锋领头雁，实干兴镇赋能池电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9号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御第9号台风八威动员部署会、泉州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并召开我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部署有关工作。
1: 目前，第9号台风八威正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登陆闽浙沿海，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强调，要严阵以待，迅速进入备战迎战状态。他指出，指挥体系必须高效运转，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服从市防指的统一指挥调度，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格落实预案要求，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及时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危险区域群众底数，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坚决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值班值守必须在岗在位，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各级防汛责任人、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在岗、在线、在状态，全时备战，确保能够在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信息报送必须及时准确，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现象。要加大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防灾、科学避险。王明元强调，要严防死守，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隐患排查要全面彻底，紧盯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易积水点、在建工程和高空构筑物、危旧房屋和临时工棚、滨海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全覆盖、无死角。转移避险要应转尽转，全面摸清底数，按照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防善反五个环节，做细做实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确保转得出、留得住、管得好。应急保障要充足充分，坚持力量跟着预案走，物资跟着风险走，配强救援队伍，备足应急物资，提前向重点防御区域和可能发生重大险情的地区预置到位，确保第一时间调得出、送得到、用得上。要统筹抓好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王明元强调，要严负其责，确保各级部署落实到位。市防指要牵头统筹调度，实时掌握台风监测数据，动态研判全域风险，及时调整响应等级和防控范围，确保决策科学精准，指令快速直达。各部门各镇街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落实。两办督察室防汛办要组成联合督察组，

0: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一线进行专项督查，及时通报问题。市领导吴靖宇、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
1: 9号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

0: 已组织换届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市领导要求大家要全力以赴，下足功夫，确保换届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推进。
1: 7号至9号，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晋江经验赋能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研修班一行来晋江学习交流。
2: 8号下午，研修班一行走进三创园，在园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园区的功能布局、创新孵化体系以及入驻企业的发展情况。从新材料到数字服务，一个个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晋江从制造向制造迈进的坚实步伐。随后，研修班一行来到恒安集团，在企业文化展厅，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恒安从一家乡镇小厂成长为国内生活用纸龙头企业的奋斗历程，并重点介绍了企业在品牌矩阵建设、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绿色低碳生产以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来晋江学习交流，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活力与民营经济发展的韧性。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东石镇人民政府镇长蒋嘉兴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蒋嘉兴介绍，15五是迈入高市场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五年，东石镇将抢抓南翼崛起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奋力实现从传统工业重镇向南翼现代新城跃升。
2: 蒋嘉兴介绍，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4大标杆区域，落实6项关键举措，实施8项重点工程。15五期间，东石镇将建设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世界散业创新引领区、仁和乡村示范样板区和南翼高新基金集聚区，重点推进集成电路工业园、核医药产业园和中片区建设，集中补齐做强核心功能，精心实施古镇换新，塑造与高新产业中心相适配的品质生活空间，有机串联沿海村落特色资源，打造功能丰富、特点突出的滨海精品示范带，多点盘活激活全域土地、人才、乡贤、侨胞、政策等多元要素，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蒋嘉兴表示，东石将坚持创新引领、链式集聚，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坚持规划引领、建管并重，绘就宜居宜业新画卷，坚持三农优先、滨海赋能，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坚持发展惠民、共享共富，创造更高水平幸福生活，坚持文化引领、产业协同，打造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石。
1: 近日，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 7号下午，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新建堤防砌筑、加固等核心工序。
4: 现在这个项目呢，是由6月1号进场，开工的。然后呢，截止目前，做了围堰，还有这个挡墙的一个开挖、基础混凝土施工和挡墙砌筑，已经完成了基础处理和挡墙砌筑，大概接近75米。
2: 据了解，本次堤防改造工程总投资约498万元，核心围绕南堤干渠堤防提质升级开展施工，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整治南堤干渠河道长度1143.6米，对总长1458.4米的堤防进行全方位改造，拆除改造区域原有老旧挡墙、围墙及栏杆，共计1458.4米。同时，新建设置穿堤涵管，进一步优化河道水系连通性。
4: 那整个全线改造的这个挡墙是有651米的一个挡墙重建，那牵扯到了河道清淤有1公里多。那我们计划是整个项目的这个挡墙重建部分主体计划是于9月份全部完成。
2: 作为晋江重点水利民生提升工程，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通过标准化堤身加固、河道整治和设施更新，将有效解决原有堤防设施老旧、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有效补齐片区防洪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筑牢水安。

0: 党员扎根基层，初心照亮征程。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聚焦2026年晋江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1996年入党的他，深耕基层30余年，勤勉尽责。如今他主政状元故里池店镇，坚持党建领航，统筹实业，治理民生文旅协同共进，带领全镇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下面我们一同聆听他扎根一线、履职为民的初心感言。
1: 池店镇坐落于泉州环湾核心板块，本地产业体量庞大，各项工作任务繁重。作为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始终以党员标准从严律己，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在他的带领下，全镇224个党组织、3145名党员凝心聚力，先后斩获全省经济发达镇体制改革考核全省第一、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重磅荣誉。2025年镇财政总收入达46.15亿元，位列全国百强镇第48名。
2: 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这个对党员这个称号，既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一份责任担当，它既是一个政治身份，也是岗位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因为我们所处的这种区位跟发展定位，决定了我们在工作中，更要认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高。
1: 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攻坚实干。任职以来，蔡青渠锚定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发展定位，带领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发展的特色路径。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强根基、优治理、树品牌，要推动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建设。我们深化流动党员，四个融合工程，创新小区、书记研桌议事制度，并实施网格加井格融合机制，通过国企加村社、村企共建等模式，我们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基层治理的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那作为乡镇党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产业强、乡村美、钱重富。
1: 这些年来，池店镇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深挖本土状元、慈善、音乐文化 IP， 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实业根基、城乡面貌、民生保障、文化事业同步提质。如今，池店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市场主体突破5.1万家，重大项目有序落地。
2: 下一步呢，我觉得，要做到四个带头，第一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党建、强堡垒，把我们的基层组织建得更好、建得更强。那第二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发展、勇攻坚。我们将认真按照市委四个层的战略部署，主导打造5个池店，要奋力建设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第三呢，要带头抓民生优服务。那第四呢，我将带头抓治理守平安。
1: 初心如磐，实干笃行。作为基层一线党员领头人，蔡青渠始终锚定群众期盼与镇域发展使命，以党建凝聚合力，以实干破解难题。在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下，池店全体党员干部将聚力产业升级。

0: 基层治理、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名片，奋力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7月8号下午，金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举行拖鞋大讲堂第四期培训会，围绕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展开。
0: 作为拖鞋产业重镇，内坑镇现有拖鞋工业注册企业62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2000多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然而，同质化竞争、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长期制约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次培训正是针对这些痛点，聚焦专利侵权判定实务与团体标准宣贯，为企业提供实操性指导。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晋江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和行政裁决办案流程。行政裁决相较法院诉讼效率高，成本低，尤其适用于鞋服这类流行周期短的产品。在标准建设方面，晋江市质量计量检测所专家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团体标准进行了专项宣贯。该标准由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龙头企业及高校共同起草制定，是国内首部针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的专项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
2: 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底牌，标准是我们出海的敲门砖。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实实在在教会大家怎么申请专利，怎么应对侵权，怎么用好政策。更关键的是，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具体怎么保护，以及怎么靠标准把品质再往上提。晋江拖鞋不能光靠产量大，更要牌子响，品质硬。这个方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3: 为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探索的乐趣，同时提高他们的科技素养。近日，晋江市少年科学院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在晋江市科技馆正式开班。
0: 8号下午，记者在晋江市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看到 3D 打印班的同学正在老师的教学指导下对物体进行电脑建模。据介绍，这是晋江市少年科学院暑期公益课堂首设 3D 打印相关的培训班。
4: 我是看到那些博主用 3D 打印打印出的各种稀奇东西，我很好奇。如果我学会了以后，我可以 在家里自己画图，打印自己各种想要的东西。
0: 紧贴青少年群体科学思维的启迪，兼顾科技前沿技术与真实情境问题解决，此次暑期公益课堂共开设8个课程班，配备全市中小学科技辅导员骨干力量作为授课老师，吸引全市青少年争相报名参与，最终近300名学生获得入学资格。
5: 公益课程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了我们的机器人、创意编程、C++ 编程、3D 打印以及创客制作等等多个项目，那适合不同基础、不同年龄的一个孩子来参与。那从趣味的动手实践，到我们的逻辑思维编程，到高阶的代码编程，还有我们的创意制造，那层层递进，兼顾趣味性、实践性以及我们的专业性，覆盖青少年科创成长的一个完整路径。
0: 据了解，晋江市科技馆少年科学院公益课堂从2007年开办至今，全年常态化开课，分为春季、秋季、暑期3期，持续为全市青少年提供系统化的免费科创课程培训。今年科学院还自主编撰了15套科学公益教材，并开发公益课堂线上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提升培训质效。
5: 给孩子一块走进科创世界的敲门砖，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近距离地接触我们的一个科技，以及动手体验我们的创新。也希望通过长期普惠的公益课程，在孩子们心里去种下科学的种子、科技的种子，带动更多晋江市青少年热爱科技、敢于探索、乐于创新。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0: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嘿咻！
1: 哎呀！
0: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2: 好难受啊！
3: 哎呀，好难受呀！
4: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上期我们聚焦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解读国家智能制造政策龙头企业数字化改造实践，梳理出晋江四大传统产业率先完成智能化标杆打造的核心优势。但单个企业的成功不等于产业整体升级，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受阻，集群协同改造、长效制造布局仍是当下晋江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议题。一批龙头企业建成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拉开晋江产业集群智能化升级序幕，但全市制造业转型呈现明显分化，头部企业实现全流程数字贯通，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缺人才、改造成效难预判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一现状，晋江同步出台系列轻量化转型扶持政策，以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本，推动改造经验跨行业复制推广，着力打通单点智能改造到全产业集群数字化的转型通道，依托晋江经验，探索县域民营制造业批量制改的可行路径。今天我们继续对话两位嘉宾，深挖产业深层变革与未来发展路径，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冯主任哈，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吧，我因为您20年前来的时候，咱们全部都是密集型的小作坊，可能一个大企业都没有。慢慢的，我们在发展晋江整个发展，从这个08年、10年之后开始涌现出一些标杆的企业了。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哈。包括这一批一大批的省级工厂，可能有这么多的省级智能工厂入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晋江已经从这种单点的改进，已经迈入到了这种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种新阶段？
1: 我认为说目前从晋江整个纺织协服这个产业链来讲，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已经呈现出了三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哈。那第一个就是内部的横向协同哈。以往的我们说到智能化更多的是单点的，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智能制造哈，更多的是横向的协同。我说的横向的协同，就是从订单开始到生产、制造、品质这个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是完全是协同的哈，这是内部的协同。第二个的话就是外向的集群效应，就是从企业外部而言已经产生的这个集群效应。比如说以华宇所在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跟我们的下游、我们的安踏、特步啊等这个运动品牌已经这个在智能端的整个协同方面已经在做一些深度的融合及尝试哈。就是从产品的创新到生产，我们已经是跟我们下游的我们的品牌是能够串联的。第三个呢就是 AR 的深度赋能啊。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尝试，尤其是在做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说我们的 AR 的人工智能体哈。那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说我们的制造端哈，我们更体现在我们的创新端、管理端和运营端。
0: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制约我们哈这个集体制转的这个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哪里？
1: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技术。目前民营企业它虽然拥有就是有很好的这个
0: 土壤、
1: 并且有很好的这个嗅觉哈，但是呢它在整个技术领域它是相对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技术来源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就要不停地去尝试，这里边试错的成本就比较高。第二个还是企业的它的一个自己的资金的压力好，因为目前企业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艰难好，我们要面临这个动荡的这个原材料市场，并且我们也要面临同行的这个同质化的竞争，还要面临市场的这个萎缩啊。那第三个呢，我认为说涉及到我们的整个人才的 厚度，华宇它是作为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我们在技术端拥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呢，涉及到我们新的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这一点我们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0: 那同样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
2: 以前我们是在单点上突破，那我们现在是面上开花，这整体呈现两个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第一个是从我们企业的内部向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啊去延伸，比如说我们推动了供应链的质量联动，然后带动配套企业啊共同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那第二个，我们从我们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去延伸，那现在的趋势就大家不再孤立的去比拼产能，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产能协同，然后共同去打造一个我们搬不走的这个现代化产业集群。
0: 我们今年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它是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问题的，它不敢转，它转不了，它也不会，可能也没有钱转的这种困境。目前在您的一线观察来看，能够给出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2: 我觉得说我们中小企业，它其实他们的痛点哈也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多。那我们针对这个困难哈，应该晋江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法。那比如说第一点，那中小企业它没有钱去转的话哈，我们政府也出台了这个设备更新的补贴哈，还有研发费用你加计扣除等等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动力去转。然后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可能是不会转，对吧？那我们晋江也成立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中心，那提供这个工艺诊断了、免费上云啊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还推广说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啊这种产学研的模式。然后企业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一方面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成本，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他的问题，好，不要，他也不希望说一上来就给他整个工厂来个大换血，哦，所以我觉得说一开始应该就是我诉求非常简单，就是要提供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快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点呢，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说去搭建一个平台，让中小企业能够更方便的去对接更优质的一些技术服务资源，还有我们的高校资源，让他们转型的时候更有底气，然后也有依靠。
0: 就是结合我们本次八家企业入选的成果，我们晋江传统制造业的质感数转吧，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1: 第一个就是推进绿色的这个智能融合哈，因为未来整个低碳绿色也是我们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深化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哈，主要我说这一点主要是就是推动人工智能哈，人工智能综合体以及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哈，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在推动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应用。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核心工业软件的一个支持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设计软件哈，那鼓励我们的一些链主企业跟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机构哈、院校能够牵头去推动我们整个国产这个软件的一个落地哈、进一步就是解决这个卡脖子的这种难题哈、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如何去进一步的去放大我们的标杆效应。好，我认为说从三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发掘和推出一些我们的智能改造的一些品牌企业哈，比如说像持续这个扩大像安踏呀、特步等这些头部企业的这个引领的一个效应。第二点就是生态的赋能哈，我认为说尤其是作为晋江这个制造的一个热土，智能制造的技术赋能这一块必不可少哈，所以能否说发挥我们整个政府以及我们整个数字促进中心的这个作用哈，这一点就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还是要打造我们人才的高地，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为是人才的 这个竞争。好，所以尤其是未来 AR 时代的这个竞争，我认为说 AR 人才和智能化人才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

0: 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企业，有必要去营造这样的土壤，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吸引这样优秀的人才到我们晋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智能化的一个改造。
1: 那立足晋江经验，我认为哈，未来我们有三个突破的方向。那第一个突破的就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就说要加快发展我们的工业软件，还有我们的高端数控系统等等这些底层技术。那第二，我们就要突破我们心智化人才短缺的这个瓶颈，深化产教融合，然后去培养我们这个既懂得传统的制造工艺的，又懂得 AI 智能制造工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三是要突破我们产业链协同的深水区，去放大我们的杠杆效应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发挥我们这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这个头雁的作用，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享转型经验，输出行业解决方案等方式，将我们的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通过龙头的带动和链组的牵引，然后把我们整个晋江的标准推向全国，让我们的晋江制造能够跃升为我们晋江制造。
2: 8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的集中出圈，不是偶然的成果，而是晋江长期坚持产业转型升级、政企协同发力的必然结果。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

0: 烟草的危害。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2: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3: 保护我，请控烟。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7: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
1: 了。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你也快乐了，
9: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谢谢阿妈，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
6: 拜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吃不到，
9: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1: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1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

0: 慢的爱。
1: 阿妈，
2: 丫丫，是你吗？
1: 我想你了。
3: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4: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5: 香烛蓝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撕拉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晋江文旅阅读全景地图上线。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橘色坚守。七号上午，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1: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2: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哪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1: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3: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1: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4: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1: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0: 七号上午，侨生中学举行高七九届同学联谊会，表彰高三优秀学子。
5: 活动宣读受表彰学生名单，基金会代表为获奖学子颁发奖励金，并鼓励大家继续拼搏奋进。
6: 我特别感谢学长学姐，我觉得这份奖励金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一份鼓励。我未来会带着这份感恩在大学中继续前进。
5: 现场，校方感谢历届校友、新系母校捐资助学的深厚情怀，勉励青年学子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0: 同时，侨生中学高79届同学联谊会代表现场致辞，追忆。

0: 母校求学岁月，表达反哺乡子、助力后辈成长的初心，寄予获奖学子把握青春机遇，学成后回馈家乡与社会。
1: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颁奖，奖金不再数额丰厚，意在回馈母校，传承侨生联合精神，激励学弟学妹们勤学上进，让侨生精神薪火相传。
0: 近日，由晋江市图书馆全新打造的文旅融合全景地图《旅悦晋江》正式上线。
2: 据了解，《旅悦晋江》全景地图是晋江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创新成果，打破了传统阅读与文旅体验的壁垒，整合汇总了全市各类文化文旅资源，所有资源点位精准定位，信息一目了然，支持一键导航直达。
3: 那这个地图呢，就是集我们总分馆、街区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各个服务点呢。那这张阅读地图上面呢，大家也可以查到我们晋江的非遗、历史名人、事业旅游景区等等各种城市信息。
2: 在阅读资源板块，地图全方位收录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各总分馆、少年儿童图书馆、24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以及城市书房等全部阅读阵地，不仅清晰标注了各大场馆的具体地址、开放时间、特色馆藏与配套服务，更实现了全城书香点位可视化呈现。
3: 那这张地图上，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直达，就是说离我们市中心比较远的市民读者，如果到中心馆、少儿馆不方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这张阅读地图就近到身边的图书馆，那使用图书馆到各个场馆去借阅图书。
2: 不止于书香阵地，这张全景地图更是读懂晋江人文底蕴的数字名片。地图专门增设非遗文化板块，集中展示晋江特色闽南文脉，梳理整合了晋江历代历史名人资源，精准标注名人故居、纪念场所等打卡点位，搭配名人生平典故、精神内涵解读，汇集晋江各大热门 A 级景区、人文街区，市民游客可一键查询、一键导航，轻松规划专属文旅出行路线。广大市民游客可关注晋江市图书馆官方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阅读栏目，进入旅悦晋江专题，即可解锁全新的晋江文旅阅读新体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橘色坚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小暑时节，稻穗飘香。眼下，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一派丰收景象。
1: 八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两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稻粒儿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2: 我们早稻是从七月六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了。今天就是台风以前就准备把它全部能稻谷一起收光了。
1: 黄水明介绍，目前收割的早稻品种为善优016，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且早熟的特点。
2: 产量比较稳产，应该有900多斤。
1: 而农场另一品种为嘉禾165的早稻，预计在七月中下旬收割。抢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目前农场已经做好下一步的耕种计划，力争实现一年两季稳产增收。
2: 马上要播种，要种下一季了，所以晚稻就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去种菜了。
1: 据了解，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为5000亩，目前正陆续进入收割阶段，预计七月。

0: 八月初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1: 近段时间，晋江持续出现高温炎热天气，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岗位，他们每天用十个小时的坚持换来城市洁净。
0: 在市区唐岸街，环卫工人房秀才顶着烈日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清扫落叶，捡拾零散垃圾，用汗水换来了街道的整洁与清爽。
2: 比较热，就是像领导啊都反正每个月给我们开会说要注意中暑啊，就是中午11点到1点这2-3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高温作业，下午反正1点多钟再开始扫盲，我们尽力做好是啊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同样在烈日下奔波的还有负责清洗作业的杨富建，他驾驶着作业车一遍遍刷洗大垃圾桶，清理垃圾箱残留物质，冲洗路面沙石与油污。杨富建说，从事环卫工作4年，他已经习惯了高温考验，
3: 看到整个路面干净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觉得哪里该洗哪里不该洗，反正自己挨着挨着到处看该洗的就洗了吧，很多苍蝇，第二个气味很大，是吧？看起来不舒服啊，如果你洗干净它这样看起来多舒服。
0: 一身舒服藏的是担当，正是这些高温下的橘色身影在滚烫的街头默默守护，才让城市的日常始终清亮如常。他们是酷暑里最踏实的清凉守护人。
1: 5号上午，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你的样子同心敬老乡村行走进东石镇许溪坑村，开展关爱老人慰问弱势群体活动。
0: 当天上午，在东石镇许溪坑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仁爱慈善协会志愿者与多家医疗机构、义检商家、晋江市摄影志愿者分工协作，为村中老人检查眼睛、耳朵，发放护齿宣传材料，修剪头发，定格老人幸福瞬间。
4: 我来教他们来检查目睭，好些啊，贴啊。您做观众啊，真好啊，谢谢哦，谢谢您做。
0: 除了在许溪坑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现场敬老活动外，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志愿者还入户慰问村里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送上慰问金、生活物资。据介绍，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美德，提倡福孝德文化，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联合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厦门市同心慈善协会开展你的样子同心敬老乡村行活动，此前已在慈灶、青阳、东石等镇街开展过多场敬老活动。
1: 4号下午，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联合新工厂艺术学校举办“星舞烛光，薪火相传”公益汇演，以暖心陪伴向长者致敬。
0: 街舞、地板霸主、爵士舞、我的新衣、中国舞、青烟礼，现场来自新工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轮番上场，以热情酷炫的舞步为到场长者和家长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5: 新舞烛光，薪火相传，是我们致敬老党员、老前辈的暖心献礼，也是新工厂党建、美育、公益的生动实践。孩子们以青春舞姿礼赞先辈，温暖长者，在心底扎根爱国与感恩的种子。
0: 据介绍，新工厂艺术学校深耕少儿艺术教育12年，秉持以艺术给人快乐的能力的使命，长期坚持公益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传承敬老向善美德。
5: 舞台上的精彩可以排练，但孩子们在公益奉献中收获的善意与成长无可替代，这份育人初心我们会始终坚守并薪火相传。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音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
2: 你想怎么处理？
1: 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
3: 等等。
1: 哎呀，陶思勇，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
1: 回去上好特护，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
3: 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这样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
1: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3: 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走吧。
1: 行，陶思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你又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4: 一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
5: 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啊。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4: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
5: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呢？
4: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5: 那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
4: 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0: 两弹一星难不难呢？做成了。载人飞船难不难呢？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 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0: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1: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0: 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一定很难，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翅膀了，也准拿下。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向左转，快去！小心！跟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第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由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家立。大家记住了没有？
1: 记住。
0: 好。
2: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
3: 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分队，他们准备好了吗？
2: 也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帮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科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3: 哦，
2: 既然箭在弦上。
4: 开始，是。首长命令，开始。
5: 消息：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4: 到，
5: 请您出列。
4: 是。
5: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4: 报告指挥员同志。
5: 第一试飞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出发。
4: 是。
5: 秦三，
6: 小弟，中午给你多加俩菜，当然给你请功啊。
4: 沉着冷静啊！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说，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谢谢你，振宇，明白了，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明白。
7: 刘队长，
8: 背上。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幺，东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东幺，东幺，我是东东，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东幺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同意起飞，
2: 起飞。
0: 东幺明白。

0: 大T正在执行你和于套的着电程序，剧情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动幺动幺，我是洞洞，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状态很好，动幺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3: 动幺动幺，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再进行一次检查。
2: 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1: 洞幺明白。洞洞，洞洞，洞幺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3: 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2: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
1: 上战场的故事，打仗的故事。
2: 过雷区的故事，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
1: 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2: 是地雷。
1: 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你今天的感觉里有地雷吗？
2: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是拉发引信雷，还是压发引信雷？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
3: 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着舰比起来，今天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说得很好，这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
2: 动摇，动摇！我是东东，听我的命令。准备着舰。同意着舰。动摇明白，现在进入着舰程序。动摇报告，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高度 Q， 公角 L。
1: 注意，油门保持，公脚保持。
2: 油门保持，公脚保持。

0: 撞见了一刻冲击力到底有多大？看到没有？像打枪的一样准。看来要事飞行，加加速着舰，这个办法是对的。
1: 对。
2: 大队长，大队长，
3: 大队长，
2: 大队长，
3: 大队长，
2: 大队长，
3: 大队长，
2: 大队长，
3: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0: 谢谢你和宇涛，我今天就是用你们俩编这个捉奸程序捉的奸。
1: 来来来，快担架担架！来，
2: 没事儿没事儿，
3: 院长，
4: 没事也不行。
0: 怎么样，报告首长，我没事儿。
1: 快，别上担架！
0: 没事，真的没事。哎，
1: 小心小心！哎，
3: 等一下，先把监测卡取出来，车一到马上做检验室。
0: 你也上车吧，快。
1: 啊。

0: 咱们的坚持我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撞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0: 是啊。
2: 周总，数据出来了，
3: 先拿去分析。
2: 好。
3: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4: 已经全部出来了。
5: 夏叔，你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6: 没问题吧？
5: 哎，没问题。
7: 你都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6: 我着急，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去洗手间。
4: 来，我陪你。哎呀，
6: 首长，您怎么来了？
8: 我怎么不能来？大爹，你怎么样？
6: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
8: 真的吗？何院长，
9: 报告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卡记录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7: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舰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6: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7: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8: 大爹，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6: 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
8: 那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着舰程序吗？
6: 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着舰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着舰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
8: 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着舰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6: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着舰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着舰程序进行着舰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8: 好，就这么定了。
6: 是。
9: 秦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
6: 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
9: 首长，我陪你。哎，慢点。
6: 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由于涛同志参加编制的这套着舰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着舰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秋林，
10: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撞击灼箭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11: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12: 我也想知道。
13: 我们也想知道。
14: 我也想知道。
6: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引信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引信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大部队成功地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灼箭了。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1: 好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3: 全体立正。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巡视飞机队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领导。
4: 接起训练。
2: 是。
3: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语。
2: 是。
3: 第一组，
2: 引导手势。
5: 是。
3: 引导手势。
2: 第二组，升旗指动轮挡。
5: 是，升起指动轮挡。
2: 第三组，升起偏流板。是，升起偏流板。对，放飞手势。
3: 放飞手势。
2: 指令。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2: 是。
6: 大医生，哎，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
7: 哎，大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6: 没听说啊。
7: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6: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
2: 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是。
3: 今天谁第一个飞？报告首长，是于涛。
2: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3: 是。
2: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3: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2: 那谢振宇呢？
4: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
2: 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日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5: 开始。
6: 是。

0: 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动了动了，我是动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动了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动了动了，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3: 动了动了，我是动腰，保持空脚，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复飞。
0: 动了明白。

0: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试飞行加力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3: 东三，
4: 走，出发。
3: 是。
4: 祝你成功。
5: 谢谢大队长。

0: 东三，状态良好，保持。东三明白，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东三，你说什么？动摇，动摇，动三报告。东三在说。
0: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着舰试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2: 东三，我是动摇，停止降落，立即飞往待飞空域，
0: 重新飞到待飞空域。
2: 东三明白。动摇，动摇，动三报告，东三请求指示。
0: 东三请求指示。
2: 东三，我是动摇。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2: 东三请求着舰，东三请求着舰。
3: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你真的还能飞吗？
0: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4: 动摇，动摇，动三报告，东三请求着舰。
3: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3: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4: 有，谢振宇下来了。
5: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6: 董三明白。

0: 去量一下它飞起来的距离。是，
1: 不用了，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复飞的时间和距离了。行了，队长，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2: 动幺动幺，动五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4: 动三明白。
3: 首长，首长，首长，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 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复飞，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系列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D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复飞？
3: 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复飞，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4: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
3: 对，
4: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3: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4: 秦大帝。
3: 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呀，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4: 站着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5: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孙勇啊，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啊。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你
0: 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1: 说。
0: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2: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
1: 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1: 还有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
1: 说，
0: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您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 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50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索和挂索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索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 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攻克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索失败的可能。那干脆啊，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0: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0: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0: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届？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真的，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1: 我的。你的衣服。

0: 我已经洗好了，谢谢。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嗯嗯嗯嗯嗯嗯嗯。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嗯，他也是。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言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怎么了？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坐下，我跟你说。来，你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
0: 当时我还不确定，但现在我确定，有。真正的？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1: 阿宇，谢振宇。你怎么猜到的？
0: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 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又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言成，这不是上辈子缘分，这是什么呀？
1: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0: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1: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舰女兵。什么时候？现在。
0: 那要是选上了，
1: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舰，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
0: 那你不上舰，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害不害臊啊？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宁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
1: 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嗯，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
1: 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
1: 但是我争取选上，
0: 你别冲动，没冲动，
1: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0: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呀。再说了，如果真的能登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
1: 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0: 跟我想到一起，写申请。

0: 干什么？没事吧？
1: 报告，没事。
2: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上航母吗？

0: 哎呀！报！调职训练。报首长，都督杨浩界接见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进行训练。是。
2: 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3: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
2: 首长，
3: 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2: 没有经验。 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3: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7名。
2: 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卧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1: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他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2: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
1: 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1/3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参验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实在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4: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3: 示威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是，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吧。
4: 得赶我走他是吧？快快快，把钓子准备。
5: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是的，首长，柳妮娜是他的助手。嗯，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 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嗯，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 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2: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了。
5: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妮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
1: 烦不烦人啊？
2: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3: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
2: <笑>
0: 所以这次费玛，我得赶紧表白。
2: 加油！哎，
0: 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2: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0: 你想得美！<笑>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你好，你好，你俩床在那儿。哦，谢谢。来，坐。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志愿。
2: 柳妮娜，
0: 夏医生的助手。曲婷婷，你好。
3: 王小兰，
0: 你好。
4: 刘小丽，
5: 你好，你好。
6: 江雅洁，
7: 你好。
8: 安宁，
0: 你好啊。
9: 曹淑婷，
10: 你好。
0: 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哎，
11: 我没有。
0: 她
10: 挺漂亮，
0: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哎，
10: 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0: 哦，对，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哎，
3: 小丽，你要注意了，我
0: 真不，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
1: 是。
2: 中队训练，预备，跑，快，
3: 快点！
2: 快，速度，快点！

0: 快，等我个货，快！快快快快！快！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1: 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女兵还扛得住吗？扛不住的话，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2: 女兵也是兵，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是。
3: 站好，走。
4: 报告，走。
5: 听我口令。
4: 加速加速，快点！
6: 快！
4: 速度太慢了，真的。
6: 二，
4: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给我口令。

0: 好，太好了！首长这么高兴的，
1: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10名全都打了10分。
0: 首长，10分是什么标准？
1: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
2: 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
1: 就是6分。那
0: 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6分啊？
1: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6分，最低的是9.87分。
0: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3: 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1: 明白了。哎，大弟，什么事儿？
3: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哎。
4: 那就是2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3: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件段的挂锁试验。
4: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3: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1: 明天我过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实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3: 好的。
4: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3: 你
4: 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
1: 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3: 我现在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4: 是的，首长。

0: 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1: 1、2、3。

0: 首长，
1: 首长，
2: 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1: 张司令，你们呢？
4: 准备好了。
1: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4: 是。
1: 报告，上来。
5: 首长好。
1: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什么？今天要挂锁？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5: 是。
1: 可以开始了。是，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所检查过了没有？
6: 阻拦所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1: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5: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四零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
6: 张天一。
5: 你长脾气了，跟谁学的？跟秦大帝学的。报
1: 告首长，
5: 赶紧学的。通知他们，开始吧。
4: 是。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舰试飞，内容着舰及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2: 江海、
3: 到
4: 吴强、
5: 到
6: 马一鸣、
7: 到
8: 王小豪、
9: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10: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11: 到
0: 耿建林、
12: 到
0: 谢振宇、
13: 到
0: 于涛、
14: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5: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哦，哎哎，
1: 宋指挥，
2: 周总，哎，
1: 邓指挥，杨总，今天的风又在哪儿？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邓指挥，赵司令，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委员，我都有点不相信了。啊，今天的册封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 咱们都参加评分啊！都打分。好，开始吧。
4: 幺洞幺洞，我是洞幺，报告你的状态。
5: 洞幺洞幺，幺洞报告，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幺洞幺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4: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5: 幺洞明白，幺洞明白。
4: 注意保持加力。

0: 幺洞幺洞，非常好，祝贺你成功。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动幺动幺，动九报告，动九报告，
0: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动九明白。
1: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缆索
2: 啊？
1: 升左缆索，
2: 是。
3: 首长命令，升起阻拦索。
0: 升起阻拦索。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4: 动八准备完毕，
5: 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5: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5: 动八明白。
6: 不是跟他说一声吗？
7: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8: 吴强，没问题，没问题。

0: 成功了，好！我成功了，好！我官儿，我官儿，我官儿，我官儿，我官儿，我官儿，大弟，怎么样？我还可以吧？
1: 中啊中啊！中啊，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明白？
2: 大弟，
3: 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十有可能挂死了。
4: 不用，
5: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6: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3: 是。
2: 洞管，洞管，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风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4: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7: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4: 洞管收到。

0: 好，我挂锁成功了吗？
1: 小鹏，祝贺你，祝贺你挂锁成功。
2: 动管，把飞机移开。

0: 把飞机移开，
1: 等我收到。哎呀，好，好，好，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
2: 你不行谁行啊？
3: 好，首长，
1: 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3: 当然，啊，
1: 你急从什么？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索。
3: 是。
4: 滚！快点！海江，站住！海江，站住！海江，站住！快点位置！
5: 报告首长，东总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6: 继续训练。
5: 是。
7: 你是病户吗？能跑不能跑？
6: 走。
5: 走。
1: 那是下厨吗？是，把他叫过来。是，全体都有立正。下厨。
6: 到。
1: 出来。
6: 是。
1: 首长。你是下厨？是，首长。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是。
6: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1: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6: 平等。
1: 为什么？
6: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1: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6: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1: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6: 哪也不去，就上航母。
1: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6: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1: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6: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我明白了，
1: 继续训练。
6: 是。
5: 兵士们，
8: 首长，怎么样？
1: 决心不小啊。 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
9: 他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5: 首长，
0: 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

0: 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和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
1: 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的灯笼都难找啊。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
2: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近，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3: 首长，那您同意下厨做女兵队长吗？
0: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笑>
2: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 儿子说，儿子正式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可那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切入我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锁，
4: 这一点锁定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召开；
1: 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研修班一行来晋交流；
0: 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开工；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蔡青渠勇当先锋领头雁，实干星镇赋能池电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9号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御第9号台风八威动员部署会、泉州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并召开我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部署有关工作。
1: 目前，第9号台风八威正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登陆闽浙沿海。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强调，要严阵以待，迅速进入备战迎战状态。他指出，指挥体系必须高效运转，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服从市防指的统一指挥调度，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格落实预案要求，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及时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危险区域群众底数，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坚决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值班值守必须在岗在位，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各级防汛责任人、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在岗、在线、在状态，全时备战，确保能够在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信息报送必须及时准确，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现象。要加大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防灾、科学避险。王明元强调，要严防死守，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隐患排查要全面彻底，紧盯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易积水点、在建工程和高空构筑物、危旧房屋和临时工棚、滨海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全覆盖无死角。转移避险要应转尽转，全面摸清底数，按照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防善反五个环节，做细做实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确保转得出、留得住、管得好。应急保障要充足充分，坚持力量跟着预案走，物资跟着风险走，配强救援队伍，备足应急物资，提前向重点防御区域和可能发生重大险情的地区预置到位，确保第一时间调得出、送得到、用得上。要统筹抓好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王明元强调，要严负其责，确保各级部署落实到位。市防指要牵头统筹调度，实时掌握台风监测数据，动态研判全域风险，及时调整响应等级和防控范围，确保决策科学精准，指令快速直达。各部门各镇街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落实。两办督察室防汛办要组成联合督察组，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深入一线进行专项督察，及时通报问题。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 9号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到安海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并听取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汇报。
3: 市领导一行首先到安海姚前村调研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随后前往福建省日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检查工作。在庄头溪，市领导开展巡河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环境、日常管护等情况。当天上午还召开安海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市领导要求大家要全力以赴，下足功夫，确保换届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推进。
2: 7号至9号，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晋江经验赋能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研修班一行来晋江学习交流。
4: 八号下午，研修班一行走进三创园，在园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园区的功能布局、创新孵化体系以及入驻企业的发展情况。从新材料到数字服务，一个个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晋江从制造向制造迈进的坚实步伐。随后，研修班一行来到恒安集团，在企业文化展厅，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恒安从一家乡镇小厂成长为国内生活用纸龙头企业的奋斗历程，并重点介绍了企业在品牌矩阵建设、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绿色低碳生产以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来晋江学习交流，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活力与民营经济发展的韧性。
5: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6: 近日，东石镇人民政府镇长蒋嘉兴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蒋嘉兴介绍，15是迈入高尚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五年，东石镇将抢抓南艺崛起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奋力实现从传统工业重镇向南艺现代新城跃升。
4: 蒋嘉兴介绍，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四大标杆区域，落实六项关键举措，实施八项重点工程。15期间，东石镇将建设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世界产业创新引领区、仁和乡村示范样板区和南艺高新基金集聚区，重点推进集成电路工业园、核医药产业园和中片区建设，集中补齐做强核心功能，精心实施古镇换新，塑造与高新产业中心相适配的品质生活空间，有机串联沿海村落特色资源，打造功能丰富、特点突出的滨海精品示范带，多点盘活激活全域土地、人才、乡贤、侨胞、政策等多元要素，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蒋嘉兴表示，东石将坚持创新引领、链式集聚，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坚持规划引领、建管并重，绘就宜居宜业新画卷，坚持三农优先、滨海赋能，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坚持发展惠民、共享共富，创造更高水平幸福生活，坚持文化引领、产业协同，打造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石。
0: 近日，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4: 七号下午，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新建堤防砌筑、加固等核心工序。
7: 现在这个项目呢，是由6月1号进场，开工的。然后呢，截止目前，做了围堰，还有这个挡墙的一个开挖、基础混凝土施工和挡墙砌筑，已经完成了基础处理和挡墙砌筑，大概接近75米。
4: 据了解，本次堤防改造工程总投资约498万元，核心围绕南堤干渠堤防提质升级开展施工，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整治南堤干渠河道长度1143.6米，对总长1458.4米的堤防进行全方位改造，拆除改造区域原有老旧挡墙、围墙及栏杆，共计1458.4米。同时新建设置穿堤涵管，进一步优化河道水系连通性。
7: 那整个全线改造的这个挡墙是有651米的一个挡墙重建，那牵扯到了河道清淤有1公里多。那我们计划是整个项目的这个挡墙重建部分主体计划是于9月份全部完成。
4: 作为晋江重点水利民生提升工程，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通过标准化堤身加固、河道整治和设施更新，将有效解决原有堤防设施老旧、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有效补齐片区防洪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

0: 党员扎根基层，初心照亮征程。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聚焦2026年晋江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1996年入党的他，深耕基层30余年，勤勉尽责。如今他主政状元故里池店镇，坚持党建领航、统筹实业，治理民生文旅协同共进，带领全镇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下面我们一同聆听他扎根一线、履职为民的初心感言。
1: 池店镇坐落于泉州环湾核心板块，本地产业体量庞大，各项工作任务繁重。作为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始终以党员标准从严律己，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在他的带领下，全镇224个党组织、3145名党员凝心聚力，先后斩获全省经济发达镇体制改革考核全省第一、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重磅荣誉。2025年镇财政总收入达46.15亿元，位列全国百强镇第48名。
2: 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这个对党员这个称号，既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一份责任担当，它既是一个政治身份，也是岗位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因为我们所处的这种区位跟发展定位，决定了我们在工作中，更要认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高。
1: 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攻坚实干。任职以来，蔡青渠锚定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发展定位，带领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发展的特色路径。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强根基、优治理、树品牌，要推动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建设。我们深化流动党员，四个融合工程，创新小区、书记研桌议事制度，并实施网格加井格融合机制，通过国企加村社、村企共建等模式，我们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基层治理的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那作为乡镇党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产业强、乡村美、钱重富。
1: 这些年来，池店镇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深挖本土状元、慈善、音乐文化 IP， 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实业根基、城乡面貌、民生保障、文化事业同步提质。如今，池店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市场主体突破5.1万家，重大项目有序落地。
2: 下一步呢，我觉得，要做到4个带头。第一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党建、强堡垒，把我们的基层组织建得更好、建得更强。那第二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发展、勇攻坚。我们将认真按照市委4个层的战略部署，围绕打造5个池店，要奋力建设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第三呢，要带头抓民生优服务。那第四呢，我将带头抓治理守平安。
1: 初心如磐，实干笃行。作为基层一线党员领头人，蔡青渠始终锚定群众期盼与镇域发展使命，以党建凝聚合力，以实干破解难题。在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下，池店全体党员干部将聚力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名片，奋力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7月8号下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举行拖鞋大讲堂第4期培训会，围绕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展开。
1: 作为拖鞋产业重镇，内坑镇现有拖鞋工业注册企业62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2000多家。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然而，同质化竞争、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长期制约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次培训正是针对这些痛点，聚焦专利侵权判定实务与团体标准宣贯，为企业提供实操性指导。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晋江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和行政裁决办案流程。行政裁决相较法院诉讼效率高，成本低，尤其适用于鞋服这类流行周期短的产品。在标准建设方面，晋江市质量计量检测所专家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团体标准进行了专项宣贯。该标准由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龙头企业及高校共同起草制定，是国内首部针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的专项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
4: 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底牌，

0: 标准是我们出海的敲门砖。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实实在在教会大家怎么申请专利，怎么应对侵权，怎么用好政策。更关键的是，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具体怎么保护，以及怎么靠标准把品质再往上提。晋江拖鞋不能光靠产量大，更要牌子响，品质硬，这个方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1: 为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探索的乐趣，同时提高他们的科技素养。近日，晋江市少年科学院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在晋江市科技馆正式开班。
2: 8号下午，记者在晋江市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看到，3D 打印班的同学正在老师的教学指导下对物体进行电脑建模。据介绍，这是晋江市少年科学院暑期公益课堂首设 3D 打印相关的培训班。
3: 我是看到那些博主用 3D 打印打印出的各种玩稀奇东西，我很好奇。如果我学会了以后，我可以 在家里自己画图打印自己各种想要的东西。
2: 紧贴青少年群体科学思维的启迪，兼顾科技前沿技术与真实情境问题解决，此次暑期公益课堂共开设8个课程班，配备全市中小学科技辅导员骨干力量作为授课老师，吸引全市青少年争相报名参与，最终近300名学生获得入学资格。
4: 公益课程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了我们的机器人、创意编程、C++ 编程、3D 打印以及创客制作等等多个项目，那适合不同基础、不同年龄的一个孩子来参与。那从趣味的动手实践，到我们的逻辑思维编程，到高阶的代码编程，还有我们的创意制造，那层层递进，兼顾趣味性、实践性以及我们的专业性，覆盖青少年科创成长的一个完整路径。
2: 据了解，晋江市科技馆少年科学院公益课堂从2007年开办至今，全年常态化开课，分为春季、秋季、暑期三期，持续为全市青少年提供系统化的免费科创课程培训。今年科学院还自主编撰了15套科学公益教材，并开发公益课堂线上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提升培训质效，
4: 给孩子一块走进科创世界的敲门砖，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近距离地接触我们的一个科技，以及动手体验我们的创新。也希望通过长期普惠的公益课程，在孩子们心里去种下科学的种子、科技的种子，带动更多晋江市青少年热爱科技、敢于探索、乐于创新。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你看看吧，跟你记忆当中的是不是一样？醒来，你再到里面看看吧。

0: 这套桌椅还留着，这恐怕是这房间内唯一熟悉的旧物了。其他的家具都是各家老板送的，我们现在唯独没有收新桌椅。何县长说了，他要坐在你父亲的位置上，替你父亲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你怎么还哭了？何县长真是个好人。县长，这位姑娘是，她是我们警察局新来的财务人员。
2: 财务？
1: 何县长好。警局的财务工作很重要，希望姑娘你能够把这个工作担当起来。
2: 其实我的主要工作是稽查队的队长秘书，财务科这边是龙局长让我过来兼职的。那你到底应该归谁管？都是我的长官。啊？
3: 县长，您不是那个参加宴会去吗？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刚别忘带了，
3: 还有可能给李牧先生劈茶饮呢。
0: 好，那你们聊吧。啊，
2: 何县长，请等一下。姑娘，还有什么事儿？
0: 啊，不用客气。西兰，何县长今天有事儿，回头我一定把你的身世告诉他。
4: 谢谢你。哎，找到了吗？没找着。你怎么样？没有。来，喝酒。二少爷！二少爷！
5: 你那边怎么样？哎呀，我把所有的伙计都派出去找了，整个云城都翻遍了，我也没看到他。他这人不可能没了呀！罗二少爷，别来无恙。哦，我记得你，
6: 没错，是我。
5: 您找我有事吗？
6: 我是来通知你，你嫂子在我手上。
5: 张虎还没完了是吧？不不不，这件事情跟张团长没关系，是你我之间的事。咱俩人可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俩人有什么事？今晚春华园会有一个身上带着红色钢笔的人去赴宴，我希望你把这个人杀了。什么？你的期限是9点钟。
7: 饿了，叫唤一声。等会儿，我兄弟弄哪儿去了？他自有他的去处。哎，你把我弄成这样，跟拴个狗似的！我再怎么着，我也是一方匪首嘛！要不这么着，你弄死我得了，你倒杀了我！哎，不是，我跟你讲啊，我卢仁杰没有让你杀我。 我跟卢仁杰有交情，跟我妈跟卢仁杰也有交情，你好歹我。
5: 怎么个好法？
7: 把这个摘了，把这个我不怕啊，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这才够意思嘛。
5: 好，老二老三。
0: 带他进里屋，好好伺候他一顿。
1: 好嘞。
7: 哎哎，住住住住住住！
2: 这样挺好，这样挺好。
0: 就这样了。
2: 啊，对对对。

0: 何县长，我听说你这几日闭门不出，是不是归隐体欠安呢？没有，是这样的，前几日查到几起私查，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惶恐，想制定一条有效的办法出来，否则的话何某就是渎职之罪啊。所以这两天在家是想想这个策略。
1: 何县长，就算你。
0: 日理万机，总不能连门都不开吧？我们也不是人人都走私私查，但是没有您的茶饮，我们正常卖茶的人也上不了路啊。这天天都是亏损呐。从这点上来说，何某对不住大家。但是请诸位稍安勿躁，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
2: 如果何县长一年。
0: 都想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法，那我们不知还要等多久啊？哎，用不了一年，我想最多也就是半年时间吧。
3: 半年？
4: 什么半年？
3: 半年这么长？
1: 半年我们也受不了了。
0: 哎呀，任杰呀，
3: 抱歉啊，诸位，我来吧。
5: 请坐，请坐，请坐。
1: 任杰腿好了没有？烦劳何县长过来，已经没什么事了。
0: 啊，好。
1: 李会长，就咱们几个人吗？
6: 还有两个人没到。
1: 好。任杰呀，你和何县长比我们都先熟悉，任贤呢现在又在何县长的手下当差，你就替我们求求情吧，请何县长把茶饮啊发给大家吧。
0: 诸位是有所不知啊，何县长呢，乃是人中之龙，走一望三，深谋远虑，晚辈难窥其奥秘，怎敢造次啊？听了任杰刚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这样，任杰，不管你心里边怎么想的，啊，既然来了，我先敬你一杯。
7: 大家一起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敬何先生。
0: 李会长，诸位先生，前段时间呢，是因为查到了几起私查，我的确是想停止批复茶饮，整顿一下茶叶的行规。可是今天呢，不一样。 任杰老弟来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在云城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任杰的面子我应该给。我现在决定，从明天开始恢复批复茶饮，但是是严格的批复茶饮。大家明天上午可以到县公署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8: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来，咱们。
10: 谢谢何院长，给大家解决了批复啊！来，咱们敬何县长一杯。
11: 身上带着红色钢铁的人杀了李会长。听说这儿有好酒，我来讨上一杯。
12: 欢迎吗？
13: 稀客，稀客呀！欢迎，欢迎，请坐，张大人，
12: 来，坐这儿。
13: 都坐吧，哎，都坐，坐坐。
10: 龙二少爷。

0: 腿好了吧？哟，小伤，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李梦，
1: 最近这伤患怎么没有动静啊？
2: 张队长，
1: 你这指的是什么？
2: 该资助我的粮饷啊！
1: 先不着急，来，咱们诸位。
2: 先敬张团长一杯。
3: 来，喝，啊，喝。你是新来的？
4: 九点以后，
3: 喝废物。
4: 如果我要是不想了，
2: 喝你的狗，
4: 你嗓子就死定了。
2: 枪口上撞，
3: 县公署这个清水衙门，哪养得起什么狗啊？倒是张团长的团部里面，有一条进口的恶犬，云城县尽人皆知。
2: 你也知道？
1: 我知道。
5: 没错，恶犬，吃人。
6: 我希望你把这个人杀了，不然我就会把你嫂子杀了。
5: 你既然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相信我的身份，那你还等什么呢？
6: 你不是想让我相信你吗？我正在努力。
5: 努力。我听说卢仁杰跟他哥哥卢仁豪感情很深，如果你是卢仁杰派来的帮手，那么我断定，他绝不会为了你去拼命。反之，如果你真的是卢仁杰的大嫂，那卢仁杰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遗孀白白送命。
6: 你想让卢仁杰干什么？
2: 不着急，很快就能见分晓。张团长，云城的百姓以前是自愿捐助的，这不是公摊，也不是税收，你不能强迫老百姓捐助啊！
1: 强迫？老子的军队是做什么用的？
2: 是保一方太平用的。
3: 时间到了，
2: 你们是不是太平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忘了这份舒坦是他娘给的了？
6: 不管怎么说，你多不能强迫老百姓来捐助，捐助就要自愿。哎，我不管那么多，我想的就是钱，要粮要饷都得用钱。要钱也不能强迫老百姓啊！啊，不算强。任杰。
7: 娘有事，让你赶紧回去一下。张团长，这把枪呢，是我大哥留给我的，但是只有两发子弹，我想把枪填满，您能帮我吗？
2: 一枪二马三花口，这是花口路子。

0: 轻，小而轻。我进来感觉就像是娘们用的，但是杀人很好用。
1: 张团长，
2: 张团长，
3: 我呢不会用枪，您要是不愿意给我子弹的话，没事，我自己到黑市上去找。

0: 今天请你喝茶，算是为昨天的事情压惊。你们这儿的茶叶呀，太贵了，我手上没什么钱。您先凑合，喝壶便宜的。
1: 没事，嫂嫂，只要您告诉我您这趟来云城究竟想干嘛，我请您喝最好的。
0: 你先坐。
1: 你先说。
0: 其实这一次我来云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策反张武孔的部队。
2: 什么玩意儿？你说，疯了你们！你们敢策反他的部队？
0: 目前的情况是，根据地需要扩大武装。据我们了解，他部队里有一部分是湘西人，所以有被策反的可能。

0: 林同志，是徐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多有冒犯。
1: 你身处这么复杂的环境，小心谨慎些，这是对的。
0: 啊，我利用你要挟罗二少爷，他不会记恨我吧？
1: 不会，人杰他不是这样的人。
0: 你这个弟弟对你可是真性情啊。我本来是想让手下观察他的反应，可没想到他真就掏出枪来了。还好你及时赶到，要不然呢，他很有可能就和张无孔同归于尽了。
1: 好了，我们谈谈正事吧。
0: 好。
2: 关于把队伍拉走的事儿，我想了想，要想把所有的同乡都顺利地带回湘西，我们就必须提前做好两个准备。
1: 好，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0: 首先，我们要策反的军官多有家眷，要让他们毫无牵挂地离开，就必须提前安全地转移好他们的家眷，最好能够分批撤离。
1: 这事交给我来办。
0: 好。第二点，一旦局势的时间定下来之后，我需要你们想办法弄出些乱子，让张无孔带兵镇压，这样我就可以按图陈仓，带队中途脱离，去往湘西。
3: 知不知道张无孔是个什么人呢？我只是烧了他的鸦片，他就差点把我们哥俩弄死。你要带走他的部队，他还不得杀了我全家呀？
1: 只要我们计划周密，行动谨慎，他不会知道是我们做的。
3: 你等会儿。我们什么意思啊？
1: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3: 你死了这条心吗？
4: 我告诉你文丽啊，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连累我，连累我们家。
1: 任杰，现在整个云城都知道我是你们卢家的大少奶奶，万一行动失败，你觉得就不会受牵连吗？
3: 哦，我总算弄明白你为什么以我嫂子的身份来到我们家了。
1: 只要这一次的任务顺利完成，我马上就会走。
3: 那你先说说是个什么任务？
1: 就是想借用你们家商队转移被策反军人的家属。
3: 我能说不吗？

0: 局长，我不能给您丢脸呐！知道主动干活了，不错。有什么收获吗？一份没查到。哎，白干了！
1: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那些人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老实了？今天我要给他们开茶饮，所以他们当然得老实。我说的嘛。
0: 县长，您今天打算重新开张了？半天，然后我就歇半个月。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茶饮呐，它不是一张小纸条，那是让他们活下去的饭票。他们要想继续活下去，活得好，那就得照我的规矩来。
1: 哎呀，高明啊！
0: 龙三啊，卢家新来的那个大少奶奶，你了解吗？听说了。昨天这个人出现在商会，在张五孔那个杀人魔王面前，一个女人竟然表现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很不简单啊。您觉得她有什么问题？表面上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卢任豪是共产党，那他会不会？有可能。要不要我盯着他？
2: 不用。警察局的事情多，你公务繁忙，这些事情我亲自来处理。
0: 县长，您这也不公平啊！凭什么恶人都交给我，一到女人您就亲自出马了？这是什么话呀？放肆了吧！ 共产党的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女人也不都是好人，找老婆你也得注意点啊！
3: 是，听见了没有？

0: 警察，您找我？
1: 还哈欠连天呢，都中午了，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我夜查商队去了。您提拔我当警察。

0: 下去吧，
1: 团长，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一声，您干嘛在屋里头开枪啊？
0: 昨天这顿饭吃的实在是太窝囊了，李牧这个王八蛋，竟然跟我打官腔。 看来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出了，还有那个县长何飞吴，公开的跟我叫板呀！最可恶的就是那个卢仁杰，他拿枪指着我干什么？想杀我吗？
2: 团长，来，坐，消消气。
0: 那帮家伙，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们是不知道厉害。我现在就带兵去云城外操练，枪炮齐鸣，震震他们的耳朵。
2: 给您立威，
3: 放两枪就能立威吗？商会没枪，警察局没枪吗？老子要是想让他们害怕，就要让他们怕到骨头里，就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的明白，谁才是云城的王。
2: 那我应该怎么办？
3: 当然了，这立威也要讲个道理。他何飞吴不是掌握着警察局吗？
0: 你去报官，就说我的狗丢了。好，
1: 团长，您的狗不是被您给吃了吗？我亲手炖的呀。我说丢了，就是丢了。您接着说。
2: 就是要先打他何飞武的脸，他要是立案，就让他的狗去找我的狗；如果他要是不立案，你就把我所有的兵都扔到云城去，从商会到卢家，到每条街、每一所房子都给老子烧，抢砸，明白？

0: 新兰，龙局长，你昨天忙了一夜，应该很累吧？
1: 我没事儿，就我这身体，连熬3天都没事儿。龙局长，有事儿啊？
2: 别走，
1: 来得正好。新兰记账，卢仁贤查获私茶50斤，
3: 谁家走了私茶？
1: 卢家。
0: 卢家不就是你家吗？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吗？
1: 你这不是玩赖吗？
0: 哎，有话好好说，别指人。我就不信了，你们家要是真走私茶，能就走50斤？愿赌服输，玩不起，别玩。丢人现眼！
1: 你站住！
0: 你说谁呢？说你呢，丢人现眼。
4: 你赶紧放走啊！怎么着？你们两个还小吗？能不能好好说话呀？龙局长在吗？我要报案。哟，这不是三少爷吗？好久不见啊！
5: 你先回去吧。
0: 别废话，什么事儿说。 我们团长的狼狗丢了，想麻烦二位帮忙找一下。你来
1: 给狗报案？
0: 我们团长的狗是军犬，军犬也是兵，你们要像找兵一样去找。哟，还是兵？什么军衔啊？这只狗啊，比你们的级别都高，是少尉。
1: 哦，原来是狗少尉啊！
0: 不，叫。 狼少尉，说说吧，你们狼少尉有什么特征？外国纯种狼犬，全云城找不出第二只。还是外国兵，
1: 走丢的呀？
0: 走丢的。哼，
1: 逃兵。
0: 行了，少废话，就说能不能立案吧。
6: 哎，我觉得这案子立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出一个狠招，你一会儿出去之后啊。
1: 你就趴着走，闻着尿味前进。
0: 你什么时候能闻到一股母狗味的时候，你就离那个狼少尉不远了。
1: 哎，
0: 这才是正经办法。
1: 去吧。
0: 好，案我已经报了，你们俩后果自负。

随便。

0: 小姐，一个人呢？你有什么事吗？现在街上不太平，我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啊？
1: 你干嘛你？
0: 让我来保护你嘛！
2: 别碰我！
1: 哎，还挺厉害，带走！哎，
2: 你凭什么抓我呀？放手！放开我！
1: 干什么呢？你谁啊？ 本县县长何飞武，
3: 我在执行军务呢。执行什么军务？
0: 抢劫的军务吗？
1: 我们团长的狼狗丢了。
3: 这位太太的身上能藏下一条大狼狗？啊？
1: 滚！
3: 走。
4: 大少奶奶，对不住了，让你受到惊扰。
0: 是我应该谢谢何县长替我解了围。
4: 这帮士兵太不像话了，借着一个牲口的名义，满街的抢劫，简直是无法无天。所以，还要请何县长多为老百姓主持公道。是，我一定会尽力。现在外面还不安宁，我看你还是先找个地方，先躲一会儿。啊，这有个茶馆，
3: 我请大少奶奶进去喝杯茶，可以吗？
0: 也好。
5: 太不像话了！这批混账的东西，你哪怕说炒人也好啊，炒狗，这分明就是在故意滋事，让我们下不了台嘛。
6: 是，
5: 这么着，你赶快去把几位仙翁给我请来，问问他们对这件事该如何表态。好。
6: 对呀，就让我把那个什么什么宋副官直接骂走了。我出去一趟，
7: 你干嘛去？
6: 街上太乱了，文丽还没回来。啊，他还没回来呢。
7: 我去找找他，你在家待着啊。
6: 哦，你放心吧啊。
7: 新一站。
6: 你负责这边区域，我去前面看看。是。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这是我们的龙王庙吧？嫂子，对不住啊，让您受惊了。我就是怕有什么误会，所以赶紧回来看看。你们还真来？
1: 对不住，对不住，我呢是负责这片区域，这不刚刚查到您家，还好您来得及时，要不然啊，我这罪过可就大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叫人把东西都送回来。
2: 是。
3: 嫂子，对不住了，我这给您鞠躬了。现在当兵的呀，见到商铺就砸，见到老百姓就抢，整个云城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哼，谁让李牧他们把张悟空惹毛了，活该倒霉。这个张悟空倒是很有心，咱们家的商铺。
3: 一个兵都没来，哼！以我和他的交情，他还是会网开一面的。你还是要找一下他下面的军官，交代一下，咱们家的店铺还是要砸一砸的，不然明天人家一看，只有咱们赵家没事，这岂不是被人家怀疑是咱们串通张悟空来的吗？
0: 明白了，爹，这就去办。
1: 等等，嗯。
0: 他们什么时候砸到卢家呀？
4: 估计快了吧。
1: 去给他们带个路，免得当兵的不了解地形。
4: 是。
1: 郭大哥，
4: 来。
0: 石姐，你怎么在这儿啊？能不能让兄弟们帮帮忙，帮我找个嫂子？
1: 这么乱，你嫂子还在外面？
0: 没错。好，你放心，我这就让人跟着去找。
1: 你也是贵阳的？
0: 死的吗？
1: 老祥。<笑>大少奶奶，有件事情我很好奇。你跟龙大少爷是在贵阳认识的？
0: 不是，我们是在北伐中认识的。
1: 那年他们部队驻扎在武昌，正好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上课的时候，他来我的课堂听课，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0: 原来你也是老师。
1: 也是。

0: 我的妻子是老师，可是她现在亡故了。嫂夫人过世了。嗨，
1: 不说这些了。那你后来你就随着大少爷去了南昌？
0: 没有，我们成婚以后，我一直留在武昌，他一般半年才回来一次。
1: 虽然是天赐良缘，怎奈还是世事无常。可惜，大少奶奶。
0: 卢大少爷是参加革命军，而遇难。不知道大少奶奶，你对共产之理想有什么看法吗？共产之理想当然是好的，可是当下难以奉行，不切实际。啊，
1: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2: 别过来！都放下！都别过来！娘，放下！别过来！放下刀！快点！别过来！多谢卢二少爷相救。

0: 寻找，我嫂子是不是犯罪了？本来沈宇好训我家的，但是我刚才回去没看到他。人多眼杂，我跟你说话，回头去。哎，你等一下，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忙。一会儿，他们要是敢冲进来，你们就往死了给我打，出了人命我负责。
1: 是，三少爷。
0: 叫我卢队长。
2: 是，卢队长。
3: 三少爷。
4: 三少爷，怎么了？当兵的往这儿来了。
5: 主教，哎，在这儿给我守着啊！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
4: 探长，
5: 嗯，
4: 今天啊，我还真得先给您认个错。
5: 今天你知道我查到哪儿了吗？ 我查到咱们徐营长的家里头了，人家老婆孩子都在呢。你说，我在这儿先赔个不是了。啊，
6: 没事没事。他有家眷，我怎么不知道啊？营长，弟妹什么时候来的云城啊？
7: 前两天刚到。
6: 那你不对，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应该给弟妹接风啊。
7: 就是，你没拿我当自己人，就来个婆娘喝娃，您这日理万机的。
6: 我总不能因为那么点小事打扰您，对不对？不对呀，你什么时候成的家呀？这么多年也没听你说起过呀。
7: 别提了，小时候家里给提的娃娃亲，我是真没相中他呀。结婚没多久，我就从了云走了。哎，不成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这么大，嗨，
6: 你咱娘说话太气人了吧？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你这孩子都抱上了，还抱怨，这不是显摆吗？这是，
5: 就是。
6: 我可不敢有那个意思，团长。
7: 孙公官，
5: 哎，
6: 加派一个班，以后专职保护徐营长的家眷，不可有事。还有到徐营长的家里去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一切用度从我这儿出。
5: 是，您放心。
6: 谢谢团长抬爱。
8: 兄弟，敬您一个。哎，都是弟兄啊！来，吃吃吃！龙三啊，龙三，你怎么就这么蠢呢？人家说狗丢了过来报案，那只是一个由头，你怎么就把他给赶走了？
9: 那总不能真给狗立案吧？那这样我们以后不就成笑话了吗？
10: 可是现在呢？
8: 你听听外面都乱成什么样了，不是我说。对不起，大少奶奶，让您见笑了啊！我们这是处置不当。对了，要是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0: 我？
8: 对。
9: 如果是我，我就把案接下来，跟他们要经费，查他个3个月5个月的，最后就跟他们说，这狗啊看破红尘，出嫁了。
8: 啊，学着点儿。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生气，我就给他骂走了。那谁知道这事儿还能这么办呢？
9: 行了行了，
11: 你们两个啊，在这个地方把守好了啊。
8: 等街上的事情平息之后，把卢大少奶奶安全的送回家去。
12: 是。
8: 何县长，我看不用麻烦了，让他们。大少奶奶，你的安全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外面已经乱成这样了，我刚才坐在这儿无所作为，绝不能让街上的百姓再受到惊扰。对不起，告辞了。龙三，走。
13: 县长，他们这么胡闹，这不就是打你脸吗？你说吧，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是拼出这条命，我也把你的面子给你争回来。什么都不用你干，我告诉你，回去睡觉。啊？
8: 睡觉？
13: 你今天做的没错，张五孔那个团啊，是商会最后的王牌。可是现在呢，他们从内部开始分裂了，他们不团结了，我们正好浑水摸鱼。
8: 哦，那这么说。 我做的对呀，
13: 当然了。
14: 任杰，
15: 哎，
0: 县长，我在找我嫂子，您有没有？
1: 正在要跟你说这个事情，她被士兵骚扰，我让她坐到那个茶楼里面等着，我派了两个警卫在那看着她，你放心吧。
0: 哎呦，何县长，那我真得多谢您了。
1: 快，去吧。
0: 好。
2: 嫂子，多亏了何县长保护你，咱真得感谢何县长啊。
3: 那是。
4: 你没事吗？
3: 我没事，我正担心你呢。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
4: 家里都放心吧，有任县的稽查队在，应该没什么事。
3: 哎呀，我以前就听说过贵州大小的军阀挺猖獗，我没想到猖獗到这个地步。
4: 这件事的起因呢，多半是因为我。
3: 因为你？要是这么说，那我的责任更大了。现在我就去联系报社的朋友，让他们想办法，就像当时救你一样，把张悟空赶走。
4: 千万别，现在大街上都是张悟空的人，你出去太危险。这件事是因我而起，我不能让云城老百姓因我受苦，我来管。
3: 你管？你怎么管啊？
4: 何飞物刚才跟你聊什么呢？
3: 他就是问了我一下，跟你。

0: 我问了一下大哥秦况，然后还问了一下我以前是什么职业，
1: 还问什么？
0: 还问我，如果我是共犯，接到张五恐报案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你怎么回答的？打个岔就过去了，我还能说什么？
2: 何飞物这个人不简单，他的城府很深，你要当心。行，我知道。任杰，过来喝口热茶吧。
3: 好嘞，嫂子。哎呀，张团长，哟。
2: 在吃火锅呀！张团长，为了一只狗，吃一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了，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可以告诉我吗？
4: 告诉你什么呀？
2: 张团长，如果你要是为了资助军备的事儿对我们不满，
4: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去握去。好嘞，
2: 算了，我现在心里想的全是我这条狗，那可是我半条命啊。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张团长，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的商会里现在已经坐满了人，他们求我们商会出来和你协商。您就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把兵给收了吧。你说收就收啊，你是我爹吗？哎，张团长，您看您这话说的，要不这么着，你提个条件，我给你尽量的去办成。
5: 你看，行不行？行，让你帮我个忙，
2: 金匠，
5: 帮我把我的狗找到。啊！张团长，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6: 张团长是吧？
7: 哎呦，张团长，李科长也在。
8: 爹，
7: 万少爷。
8: 怎么着？家被人砸了吧？啊、想找我替你出头？啊，
7: 不是，我来帮您的忙啊。狗找了，<笑>在哪儿啊？这<笑>
5: 让人给吃了。
7: <笑>谁敢吃我的狗？你<笑>
5: 你们这
7: 什么？
5: 张队长，来来来来来，这是您做饭的地儿，不用我多介绍。刚才您也说了，整个云城这条狗是独一无二的，对吧？啊，也就是说没有第二条，对吧？啊，好，您来看看，您看看是不是这个？
7: 您得问问您的厨师，为什么在这有狗皮。团
9: 长，我宰的不是这只狗，我也不知道这张皮是哪来的。
7: 你敢杀老子的狗？
9: 张团长，真的不是我干的！张团长饶命啊！张团长，
7: 徐营长，
9: 张团长真的不是我干的！
7: 拉住你给我好好的审。
9: 来人，张团长，
7: 带走。
9: 真的不是我干的呀！
2: 少爷，哎，多亏你了，要不然我的大黑死也不会瞑目啊！嘿，您客气了。张团长，现在您是让您的兄弟接着在大街上搜啊，还是赶快我们让这条狗入土为安呐？
10: 当然是入土为安呀！
2: 好，
11: 团长，李会长，
7: 从您
2: 走。
11: 张团长。 这是云城各家商贾凑了一点资金支费，这是账目，共计3万块大洋，银票我明天就给您送过来，张团长。

0: 要是以后您军中的账上有缺口的话，尽管开口，云城父老责无旁贷。该。
1: 嗯，啊，宋武官
2: 在，
1: 传我的令，收兵。
2: 是。
3: 二少爷，
4: 对，
3: 好好活着。我的娘现在越来越喜欢你了。
4: 张团长，我也是，相见恨晚。往后您要是有什么东西又丢了的话，您尽管来找我，
5: 小弟义不容辞。
4: 告辞，李会长请。

0: 宋城啊，那条狗皮你不是说拿回去做坎肩吗？怎么跑到罗仁杰的手里去了？
1: 我也纳闷了，
2: 那条狗我杀完之后，狗皮随手扔哪儿了？位置我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没有离开咱们营房啊，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咱们这儿肯定有人被罗二少爷收买了。
1: 团长，您可千万不能怀疑是我干的。
0: 您是知道我的，我对您那可是忠心耿耿啊！哎，我要是怀疑就不问你了。那您觉得是谁干的？是谁都得找出来呀，是谁都得死。
3: 我知道了，去吧。是。
4: 县长，啊，新兰姑娘来了。何县长，您找我？你真的是张训清的女儿？嗯。新兰姑娘，其实也没有别的。老县长张训清的死，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疑问，我们想知道。 老县长张训清的真正死因，如果涉及到一些伤感之事，请新兰姑娘谅解。新兰，你大胆说，有什么事儿，何县长替你做主。新兰姑娘，你先请坐吧。请。新兰姑娘，说吧。
5: 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牵扯到什么人，我只需要你说实话。我爹他不是自杀的，他是被逼的。
4: 为什么这么说？
5: 出事的前一天，他还跟我说，他要去省城汇报工作，回来的时候会给我买条裙子做生日礼物，所以他一定是被逼的。
4: 谁？是谁害死他的？你知道吗？
5: 不知道，我看见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4: 一县之长啊，就死的这么不明不白。所以我这么苟且的活着，就只有一个目的，你要给你爹报仇。
5: 何县长，如果您能帮我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报此深仇，喜兰做牛做马，报答您的恩情。
4: 喜兰姑娘，我现在即为云城县的县长，缉凶查案就是我的本职。张县长的死因我一定查出来，给你一个交代。
5: 谢谢何县长。
4: 姑娘，你听我说，你现在一个人在此地势单力薄的。 做我的义女吧，从今往后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
5: 义父在上，小女心兰叩拜。

0: 你父亲临死了，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
1: 我们只能安葬，不能打草惊蛇，知道吗？

0: 什么呢？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有福同享。对我忠心的，我必重赏；跟我留心眼儿的，我必重罚。昨天从云城取回来的东西，是不是都在这儿了？总务官徐营长，
1: 好，
0: 去营房看看。
1: 是。

哎呦！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哎，说你们什么好？还有没有？再让我翻出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看座。
1: 好的。
2: 有什么收获吗？
3: 没有发现。
4: 我这儿倒是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从徐营长的警卫班那儿发现的。
2: 营长，您
0: 收银200大洋，马帮银号，收款人钱二刚、邢小五。
3: 陈总，这
5: 滚蛋！钱二刚、邢小五出来！
6: 你们收了马帮200大洋啊，高利贷。
7: 家里来信了，说我爹病重，急需钱用。
2: 你爹也病了？
7: 没有。如果没有人担保，马帮一人只借100，所以我给小五凑个人头。
2: 讲义气。
6: 小五啊，来坐坐。

0: 老子是当百家兵长大的，像你这种借钱当逃兵的事儿，老子不是听说过，是干过。
1: 绑啊！
2: 绑！
1: 他娘的！老子才欠你们一个月的饷，就想当逃兵，有没有点义气啊？宋公安，
3: 在，
1: 给我查清楚，看看还有多少人想跟他们一起走。
3: 是，
4: 等一下，吃里扒外的东西。团座，我亲自审问他们。
1: 好，给我往死了打，一定要问明白。
4: 是，
3: 团长，他们俩都是徐营长的部下。如果由他亲自审问的话，于心何忍呢？我看要不还是我来审审。
5: 他忍了，
4: 那就有劳宋副官了，请多别问出几个吃里扒外的人。
3: 放心，
1: 带下去。

0: 小学，站长，找几个人把这些东西搬到我房里去。
1: 剩下的解散。是。顾部大哥，送人这件事儿，您得帮忙啊。
2: 你们家的商队不是天天出城吗？就把这人放到商队里面，这不就行了？我跟您说实话。
1: 送人这件事儿呢，我不想让他跟我们卢家沾上半点关系。是同级的要犯？
2: 对啊。
1: 我有这胆儿吗？女眷。嗨，文杰啊，这件事呢，我不想多问。嗯。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你现在呀，已经惹了不少是非了。 就别再做引火伤身的事儿了。嗯，但是这件事儿，您务必得帮忙啊。虽然这事儿呢，对于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是现在我不能帮你。你瞪什么眼睛？我们帮主发过话了，说是以后但凡你有什么请求，马帮都不许管。
2: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2: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没有啊。啊？他帮我们送完贡茶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明白了。这问题啊，
1: 就出在这儿嘛。你是不是答应他，等他回来的时候，给他接风洗尘啊？
2: 但是后来事太多，我又给忘了。
1: 哎呦喂，任杰，你说的话为何不去办呢？我们帮主啊，心眼小得很。 估计啊是记恨你了，
2: 不至于吧？
1: 以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劝你啊，现在直接去找他，跟他好好的赔礼道歉。他要说没事呢，这件事就好办；他要说啊不行，你找谁也没用。

0: 尹帮主好，二少爷，哎，有何贵干？我来看看您呢。我不是花，不是鸟的，看我做什么？尹帮主啊，原先不是答应您了吗？要为您接风洗尘。
1: 嗨，最近家里头事儿太多，忙着忙着我就给忘了，所以来这儿跟您登门道歉呢。
0: 不必，请回吧。我跟你说，尹帮主啊，我卢仁杰这个人是说到做到，请您今天务必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要不然的话，我坐这儿我还就不走了。
1: 你真觉得抱歉？
0: 我真觉得抱歉。 我跟您说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突然之间就想起欠您这事儿了，我啪的一下我就从梦里头惊醒了，这个冷汗直冒啊！然后我就自己骂我自己：卢仁杰呀，卢仁杰，你这件事办的确实是不周到，赶快给人家道歉去。所以，真的请您给我这么一个
2: 将功补过的机会。
1: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在乎什么接风洗尘这种小事儿。想想那天，你我一起下人棋，也算是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后，我为了你单刀赴会找张疯子讨要贡茶，那也是九死一生。在我看来。
0: 咱俩应该算是患难之交了。嗯，但是我看二少爷，并不把这份情谊放在心上。没有，绝对没有，尹帮主。我跟您说，我天天把您拔刀相助的这份情谊，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而且我想的就是，哎呀，怎么报答尹帮主的这份大恩？

0: 你真这么想？我真这么想。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谢谢尹帮主，您说吧，到哪儿喝酒，我绝不讨价还价。好酒我这儿有的是，我就想让你今天晚上陪陪我。什么？什么呀？
1: 找你有好事儿，你先回去吧。亥时三刻，迟到一分，我不等。
2: 进来，别动，干什么呀？
3: 夏兰。
2: 大街上那么乱，你没出什么事吧？没事儿，我昨天一直在局里呢。
3: 没出什么事就好。你都不知道，昨天那场面都把我给吓够呛。张武虎那些兵就跟疯了一样，十几个兵啊，端着枪都快闯进我们家了。
2: 那你们家没事吧？
3: 没事儿，我昨天啊，搬了两挺机枪往家门口这么一架，那些兵一见着这机枪，吓得那个屁滚尿流，头都不回的就跑了。
2: 没事就好。
4: 哎，没看见长官正忙着呢吗？你在这立着干什么呢？哦，
2: 他帮我搬家呢。搬家？嗯。哎呦，新兰，你别搬走啊！谁
4: 让你搬的？龙三儿是吧？我找他去。
2: 哎，
4: 不是龙局长，是何县长让我搬的。哎，陈进。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间断，
1: 零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召开；
1: 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研修班一行来晋交流；
0: 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开工；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蔡青渠勇当先锋领头雁，实干星镇赋能池电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9号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御第9号台风八威动员部署会、泉州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并召开我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部署有关工作。
1: 目前，第9号台风八威正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登陆闽浙沿海，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强调，要严阵以待，迅速进入备战迎战状态。他指出，指挥体系必须高效运转，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服从市防指的统一指挥调度，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格落实预案要求，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及时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危险区域群众底数，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坚决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值班值守必须在岗在位，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各级防汛责任人、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在岗、在线、在状态，全时备战，确保能够在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信息报送必须及时准确，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现象。要加大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防灾、科学避险。王明元强调，要严防死守，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隐患排查要全面彻底，紧盯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易积水点、在建工程和高空构筑物、危旧房屋和临时工棚、滨海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全覆盖、无死角。转移避险要应转尽转，全面摸清底数，按照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防善反5个环节，做细做实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确保转得出、留得住、管得好。应急保障要充足充分，坚持力量跟着预案走，物资跟着风险走，配强救援队伍，备足应急物资，提前向重点防御区域和可能发生重大险情的地区预置到位，确保第一时间调得出、送得到、用得上。要统筹抓好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王明元强调，要严负其责，确保各级部署落实到位。市防指要牵头统筹调度，实时掌握台风监测数据，动态研判全域风险，及时调整响应等级和防控范围，确保决策科学精准，指令快速直达。各部门各镇街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落实。两办督察室防汛办要组成联合督察组，采取4部2职的方式，深入一线进行专项督查，及时通报问题。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 9号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到安海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并听取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汇报。
2: 市领导一行首先到安海姚前村调研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随后前往福建省日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检查工作。在庄头溪，市领导开展巡河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环境、日常管护等情况。当天上午还召开安海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市领导要求大家要全力以赴，下足功夫，确保换届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推进。
0: 7号至9号，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晋江经验赋能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研修班一行来晋江学习交流。
3: 八号下午，研修班一行走进三创园，在园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园区的功能布局、创新孵化体系以及入驻企业的发展情况。从新材料到数字服务，一个个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晋江从制造向制造迈进的坚实步伐。随后，研修班一行来到恒安集团，在企业文化展厅，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恒安从一家乡镇小厂成长为国内生活用纸龙头企业的奋斗历程，并重点介绍了企业在品牌矩阵建设、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绿色低碳生产以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来晋江学习交流，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活力与民营经济发展的韧性。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5: 近日，东石镇人民政府镇长蒋嘉兴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蒋嘉兴介绍，15是迈入高尚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五年，东石镇将抢抓南翼崛起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奋力实现从传统工业重镇向南翼现代新城跃升。
3: 蒋嘉兴介绍，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四大标杆区域，落实6项关键举措，实施8项重点工程。15期间，东石镇将建设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世界产业创新引领区、仁和乡村示范样板区和南翼高新基金集聚区，重点推进集成电路工业园、核医药产业园和中片区建设，集中补齐做强核心功能，精心实施古镇焕新，塑造与高新产业中心相适配的品质生活空间，有机

0: 平幸福生活，坚持文化引领、产业协同，打造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治理。
1: 近日，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0: 7号下午，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新建堤防砌筑、加固等核心工序。
2: 现在这个项目呢，是由6月1号进场开工的，然后呢，截止目前做了围堰，还有这个挡墙的一个开挖、基础混凝土施工和挡墙砌筑，已经完成了基础处理和挡墙砌筑，大概接近75米。
0: 据了解，本次堤防改造工程总投资约498万元，核心围绕南堤干渠堤防提质升级开展施工。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整治南堤干渠河道长度1143.6米，对总长1458.4米的堤防进行全方位改造，拆除改造区域原有老旧挡墙、围墙及栏杆，共计1458.4米。同时，新建设置穿堤涵管，进一步优化河道水系连通性。
2: 那整个全线改造的这个挡墙是有651米的一个挡墙重建。那牵扯到了河道清淤有1公里多，那我们计划是整个项目的这个挡墙重建部分主体计划是于9月份全部完成。
0: 作为晋江重点水利民生提升工程，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通过标准化堤身加固、河道整治和设施更新，将有效解决原有堤防设施老旧、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有效补齐片区防洪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

0: 党员扎根基层，初心照亮征程。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聚焦2026年晋江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1996年入党的他，深耕基层30余年，勤勉尽责。如今他主政状元故里池店镇，坚持党建领航、统筹实业，治理民生文旅协同共进，带领全镇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下面我们一同聆听他扎根一线、履职为民的初心感言。
1: 池店镇坐落于泉州环湾核心板块，本地产业体量庞大，各项工作任务繁重。作为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始终以党员标准从严律己，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在他的带领下，全镇224个党组织、3145名党员凝心聚力，先后斩获全省经济发达镇体制改革考核全省第一、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重磅荣誉。2025年镇财政总收入达46.15亿元，位列全国百强镇第48名。
2: 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这个对党员这个称号，既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一份责任担当，它既是一个政治身份，也是岗位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因为我们所处的这种区位跟发展定位，决定了我们在工作中，更要认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高。
1: 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攻坚实干。任职以来，蔡青渠锚定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发展定位，带领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发展的特色路径。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强根基、优治理、树品牌，要推动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建设。我们深化流动党员，四个融合工程，创新小区、书记研桌议事制度，并实施网格加井格融合机制，通过国企加村社、村企共建等模式，

0: 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基层治理的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那作为乡镇党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产业强、乡村美、钱重富。
1: 这些年来，池田镇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深挖本土状元、慈善、音乐文化 IP， 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实业根基、城乡面貌、民生保障、文化事业同步提质。如今，池田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市场主体突破5.1万家，重大项目有序落地。
0: 下一步呢，我觉得，要做到4个带头，第一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党建，强堡垒，把我们的基层组织建得更好，建得更强。那第二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发展，勇攻坚。我们将认真按照市委4个层的战略部署，围绕打造5个池田，要奋力建设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第三呢，要带头抓民生优服务。那第四呢，我将带头抓治理守平安。
1: 初心如磐，实干笃行。作为基层一线党员领头人，蔡清渠始终锚定群众期盼与镇域发展使命，以党建凝聚合力，以实干破解难题。在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下，池田全体党员干部将聚力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名片，奋力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7月8号下午，金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举行拖鞋大讲堂第4期培训会，围绕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展开。
1: 作为拖鞋产业重镇，内坑镇现有拖鞋工业注册企业62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2000多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然而，同质化竞争、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长期制约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次培训正是针对这些痛点，聚焦专利侵权判定实务与团体标准宣贯，为企业提供实操性指导。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晋江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和行政裁决办案流程。行政裁决相较法院诉讼效率高，成本低，尤其适用于鞋服这类流行周期短的产品。在标准建设方面，晋江市质量计量检测所专家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团体标准进行了专项宣贯。该标准由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龙头企业及高校共同起草制定，是国内首部针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的专项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
3: 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底牌，标准是我们出海的敲门砖。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实实在在教会大家怎么申请专利，怎么应对侵权，怎么用好政策。更关键的是，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具体怎么保护，以及怎么靠标准把品质再往上提。晋江拖鞋不能光靠产量大，更要牌子响，品质硬。这个方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4: 为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探索的乐趣，同时提高他们的科技素养。近日，晋江市少年科学院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在晋江市科技馆正式开班。
1: 8号下午，记者在晋江市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看到，3D 打印班的同学正在老师的教学指导下对物体进行电脑建模。据介绍，这是晋江市少年科学院暑期公益课堂首设 3D 打印相关的培训班。
5: 我是看到那些博主用 3D 打印打印出的各种玩稀奇东西，我很好奇。如果我学会了以后，我可以在家里自己画图，打印自己各种想要的东西。
1: 紧贴青少年群体科学思维的启迪，兼顾科技前沿技术与真实情境问题解决。 此次暑期公益课堂共开设八个课程班，配备全市中小学科技辅导员骨干力量作为授课老师，吸引全市青少年争相报名参与，最终近300名学生获得入学资格。
6: 公益课程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了我们的机器人、创意编程、C 加加编程、3D 打印以及创客制作等等多个项目，那适合不同基础、不同年龄的一个孩子来参与。那从趣味的动手实践，到我们的逻辑思维编程，到高阶的代码编程，还有我们的创意制造，那层层递进，兼顾趣味性、实践性以及我们的专业性，覆盖青少年科创成长的一个完整路径。
1: 据了解，晋江市科技馆少年科学院公益课堂从2007年开办至今，全年常态化开课，分为春季、秋季、暑期三期，持续为全市青少年提供系统化的免费科创课程培训。今年科学院还自主编撰了15套科学公益教材，并开发公益课堂线上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提升培训质效。
6: 给孩子一块走进科创世界的敲门砖，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近距离地接触我们的一个科技，以及动手体验我们的创新。希望通过长期普惠的公益课程，在孩子们心里去种下科学的种子、科技的种子，带动更多晋江市青少年热爱科技、敢于探索、乐于创新。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哎，任贤啊，
1: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忙着呢。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听说您把新兰从我这儿调走了。啊？
0: 对。
1: 我收她做了我的义女，以后啊，她就是我的机要员。啊？您收她当义女了？
0: 新兰是咱们老县长张训清的女儿。
1: 什么？他张俊清的女儿？你居然会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呀。
0: 家道败落了，才会这样的。哎呀，看到这些孩子，我就想到我们的老县长张俊清，还有我刚到此地来上任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困难。你说这孩子现在这样，我能不管吗？
1: 那您干脆吧，也把我调到您这儿得了。
0: 稽查大队多重要的职务，你跟我开玩笑吧？
1: 我有那么重要吗？不瞒您说，哎呦，我现在觉得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没什么区别，我也是天天闲着。
0: 是，我是想好好的帮您查查私查，
1: 可是自从您把城关外面那些关卡接手之后，各家商户都特别老实，我很长时间都没查到一份私查了。你要我干嘛呀？
0: 他现在没有私查，不等于以后也没有私查，
1: 不是？我没听说跟你说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这些私查现在虽然没动静，其实他们在背后想办法对付我们。说句难听的，狗改不了吃屎。
1: 你说的对，
0: 我们的稽查大队啊。
1: 虽然是刚成立，但是万众瞩目啊！任贤，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堵上那些风言风语，让那些说闲话的人都闭上嘴。嗯，闲话？有人说闲话呀？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2: 别呀，何县长，这话可不能说一半啊！
0: 您告诉我谁说闲话了？
2: 我不是不说，有些话说出来吧，我不太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和睦。
0: 二哥，我二哥说什么了？怎么说的？你先别生气，你二哥也是为了你好，他觉得你们啊从小没吃过苦，干这个稽查大队队长最多也就坚持一个月，完了以后呢，回家跟以前一样，做个闲人。
2: 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有这么说话的吗？他
0: 是，我觉得你们卢家三兄弟个个都是好样，你就是个人才嘛。我当初这么认为，后来你到我这儿担任这个队长职，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所以任贤啊，一定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2: 行，何先生。
3: 我现在就找您说的，现在就突击检查，现场录像，以身作则。
0: 好样的！哎，有困难找我。
3: 慢点啊！县长，这小子急匆匆的去哪儿了？
0: 找他自己家的麻烦去了。
3: 这就是一傻小子，
0: 他可是我手上一张好牌，
3: 就他。
0: 还好牌，进来，我跟你说，想要控制云城，必先控制商会。我这第一人选是任杰，但是他难以配合，剩下来的就只有这个三少爷了。我相信三少爷能够帮助我们达成目的。
3: 他毕竟是卢家的人，能完全听您的。
0: 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他看到我比看到亲爹都要亲。
3: 您打算把她也收为义子？察觉到没有？
0: 新兰是他的死穴，要用新兰唱一出戏。县
3: 长，您把新兰收为义女，是打算唱一出美人计？
0: 话怎么可以这么讲呢？新兰是个苦命的孩子，我是真心实意收她当义女的。

0: 想当逃兵，首先你得能出得了这个军营。如果没人照应你们，你来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避开岗哨啊？
1: 我们只是碰碰运气，还没想好怎么出去。
0: 胡说！你们昨天在云城已经拿到了钱。如果真的只有你们两个人想走，你们白天趁乱的时候就能走，干嘛还要跟着部队一起回来？分明就是有同伙。说吧，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1: 真没有。
0: 是不是有军官想要带着你们一起走啊？
1: 没有，光春，但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0: 打！
2: 沈文，你让魏大山去打炮楼啊？
3: 不是真的打，就是虚开两枪，引起张无孔的注意就行了。
2: 林文丽啊，你会算账不？魏大山连他那几个兄弟加一块儿，只有四个人。好，加上我，五个人，五个人去打一个营的炮楼，你这是让我们去送死啊？
3: 我知道很危险，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要不你替我想个办法？
2: 有办法，等你们那帮人来。
3: 那就来不及了，他们两天以后才到呢。
2: 那我没办法了，反正我已经答应帮你去宋家眷了，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管。不管不管不管不管不管。
3: 真的不管？
2: 管不了。
3: 行吧，那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2: 自己想去吧。
3: 卢文杰，你知道为什么我来接受这个任务吗？
2: 没兴趣知道。
3: 现在正在湘西围剿我们的敌人当中，就有国民党的36师，其中的8团，就是任豪牺牲前负责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急需壮大队伍去抵抗他们。
2: 我哥生前阻击的那个团？
3: 对。
2: 那赵国豹？
3: 没错，他就是8团的，他本人应该在那支队伍里。
2: 这件事现在跟你没关系了，啊，跟我有关系。让魏大山去打炮楼这招行不通，我再给你想一个办法。
3: 那你答应帮我们了？
2: 帮。
3: 那我现在正式代表红军，感谢你。
2: 不用谢，这是我们卢家和赵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4: 只要能准时送饭，凑合。哎呀，
5: 可你这么天天吃我的喝我的，也不是个办法呀。
4: 我跟你说好了啊，我娘和卢仁杰是有交情。你干什么？
5: 不杀你，我正琢磨着把你给放了呢。
4: 真的？
5: 真的。可是你在我这儿是吃了那么多天了。我不能白白把你给放了吧？
4: 你说是什么条件？

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其实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